0: 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1: 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
0: 你
1: 加速。
0: 这回应该是我。
2: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2: 不是，这天使他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我问问吧。
0: 问
3: 什么情况？
4: 天使投资来人了。
3: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3: 来人干啥了？
4: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3: 谢谢。
1: 抢啥？抢啥？给我抢啥？蹦你，蹦你！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4: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3: 不是，我在这等等。
0: 等啥呀？
3: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是啊，
0: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心碎没？
2: 说实话，稀碎。
0: 那签吧。
3: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你那帮员工？
3: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
1: 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得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0: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1: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我全药给烧了，也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0: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1: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
3: 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
1: 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

0: 哪干出来的？
1: 窗户。
0: 这是八楼。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一个起。

0: 哎，停！不是，你光三清没事啊？为啥三清啊？
1: 家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家政，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就咱俩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我少放点辣，你不信的。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4: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5: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5: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5: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走出来啊！
6: 走！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6: 辉煌，
7: 更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6: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6: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6: 可以。
0: 我来了。
8: 我们呀、体育团呢、有时在剧场演出，我们有时给这个机关团体啊、学校啊、工厂啊，我们去演，那叫什么呢？那就叫晚会专场，到人家单位去演。嗯，就在今年的春节呀、春节以前吧，我们到这个河北区演出去一个工厂吧，啊，这工厂我就不说它是什么工厂了吧。我们几个人到那儿去演晚会，这个工厂它是不太大，一千多人吧，一千多人的工厂，我们到那儿给演的是这个曲艺场，石调、大鼓、相声啊、单弦啊，都有。我们到那儿去演去了，也有我呀。我们都去了，到那儿一看呢，他这个礼堂呢，就是他一个食堂，他这个工厂这个大食堂，可也有个台，那边上有小窗户口是卖饭的，在不吃饭的时候就摆上桌子、等凳子、椅子，大伙坐着看节目、开会、看戏呀、就这样。当时呢，我们都到了，一看这台下坐着这工人不少啊，啊里里外外冲冲进进的。那么要开演的时候呢，这演员们都得洗洗脸呢、换换衣服、化化妆啊，尤其这个女演员必须要擦点粉了。当然说我呢就先不忙，因为我们每次演出啊，总是我们这个术语吧，我们的内行话叫我的底。什么叫我的底呢？就是我最后一个节目到那儿去演，我就不忙着化妆洗脸了。我就在这旁边坐着等一会儿，就是说你们先休息，比如说你先喝点水，化妆也不忙，在演出以前咱们先开会，开会儿不大，开完会儿啊就演出。那我想听听开什么会儿，我就啊弄一个凳子就坐在边幕，就坐在边幕上，我也没化妆，我也没洗脸，就坐着，我倒听听什么会儿。这一看呢，这个工人同志们就都坐好了，上了一个。就是他们厂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厂子这个总务科的科长，是个儿啊比我还高，其实个儿跟我差不多，像比我高，因为说我是小脸儿，他大长脸，他那大腮帮子比我脸大，这么大长脸，小眼睛，他脑门，他留着头发呢是那平头啊，是那高平头。懂吧？平头是那种高的平头，它更显这脑袋挺长的，这大。

0: 个儿上身。其实人家电工呢，把这个音响啊、扩音器啊、麦克风早就整理好了，他不行，他比着过去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得才叫震的。喂喂喂，咚咚咚咚咚咚，喂喂，咚咚咚，喂喂，咚咚咚，看着他讨厌呀，咚咚咚。这个都弄好了吧？让德进来，这个张子曼，张子曼了，演节目，
1: 演节目啊！他不说演节目，他说演节目，他把这“目”字说的挺重。
0: 张子曼，演节目，这是那谁？王志宝、小雷军啊，啊，都来了。常宝兴，常宝兴啊，马振利也来了啊。一会儿这是演节目，寡妇王，这死掉大鼓。在那个演节目以前呢、啊，咱也开会，开会不到，大伙好好就都做好了啊，啊，别来个逛逛，外边这谁进来？别提我，外面得逛逛，你们咋了？喂，进来，开会不进来，一会儿演节目关我锁大门，一会儿你到谁进来？哪是呢？都老实听着啊，先开会，开完会再就是骂，再就是骂了。演节目，别来回晃晃。内情怎么着？你们，你找地方坐，你坐哪儿啊？开会不好好听，一会儿出去啊。下边这是刘厂长，先讲句话。

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益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张老师，您满面春风，是不是又有好事了呀？
2: 我就说哈，师傅，你看到他没？他每次来，他都先观察我，从头看到脚。
0: 那因为好看，嗯。
2: 我的天哪！
0: 每次看着您的时候，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嗯。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嘴儿啊，谁不愿意跟你坐在一起？你说就是会说话。但是我今天哈、还确确实实，这是洋洋，你是掐指一算呢，还是说蒙的？我不知道啊，我确实有个好消息想要告诉大家来着。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洗耳恭听。
2: 那对，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不都是在跟国外的，就是顶尖的原料厂商去洽谈这个事儿吗？
0: 嗯，
2: 然后他们一般吧，就是你国外的吧，他也说你得找中国的负责人，完有的负责人呢还说，哎，那我们得报备，哎呀，就是来回踢皮球似的踢。
0: 嗯，
2: 其实我也知道，不是他不想去合作。
0: 嗯，
2: 但是有两个顾虑，第一个是公众媒体。他们需要有统一的，这叫什么发言人呢？还是谁呀？去审核，能不能去播出？然后另外一个是啥呢？还是价格的这个问题？
0: 对
2: 啊，但是就我们去接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吧，就是从原料品质啊，到这个供应保障，我们再涉及到谈价格的这个事儿，原来吧，其实我认为这还不得拉锯战，不得拉多久呢？
0: 嗯，
2: 因为你毕竟还得国内国外又总部又什么部的又开始去谈这个事儿。
0: 是，
2: 但是接触了几次之后哈，
0: 嗯，
2: 我没想到的就是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很配合，一点架子都没有，很随和，然后很积极的配合我们这个事儿。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的确还捏着一把汗。
0: 嗯，
2: 我还在想，我是怎么跟他去沟通。
0: 嗯，
2: 就怎么谈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最顶尖的那个原料的品质嘛。
0: 对，
2: 完了我们还想。给大家争取点就是优惠，你知道不？就是比较实在的一些价格。
0: 嗯，
2: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在想，我怎么跟他去沟通，我都得想明白了，我再打这个电话再去联系。
0: 可不是吗？
2: 但我没想到哈，真的，就这几天吧，跟他们沟通，总体下来，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
0: 嗯，那就好，那就好。嗯，
2: 哎
0: 呦，赵宁老师出手啊，就知有没有啊？
2: 哎呦，得了，
0: 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价格上肯定也给大家一个惊喜吧。
2: 价格吧，
0: 嗯，
2: 我感觉哈，经过这几次的一个接触之后，
0: 嗯，
2: 我觉得价格我觉得能够出乎人意料。
0: 嗯嗯，
2: 因为那个我们这次吧跟人家谈的时候，还是我师傅提醒了我呢。
0: 嗯，
2: 以往的时候我们不都老跟他谈那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2: 对不？就在这个上面，你能给我多少货，你给我多少钱，都是这样的。
0: 嗯，
2: 后来我师傅一提醒我呢，我就跟那边谈的时候啊，不止谈了价格，
0: 嗯，
2: 我们还谈了就是资源互换这方面。

0: 面的事儿。
1: 太好，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达成了默契。
1: 嗯，
0: 所以吧，就是综合讲下来的话，我觉得大家要等我的好消息。
1: 嗯
0: 啊，就这个这几天的事儿，我先该敲定就敲定，我也给他们呢，就是怎么的也打了个预防针儿。
1: 嗯，
0: 另外呢哈，就是我也要提醒各种各样的，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些日子谈论的相关那个疾病问题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结节的，有囊肿包块息肉的，还有各种肿瘤的，我们这部分的听众朋友哈，我觉得首先呢，你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情，
1: 嗯，
0: 就我们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别走开，
1: 嗯，
0: 你就认真听我讲，因为我要讲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跟你或者是跟您的家属，就是我们有最直观的这个关系。我方才说到的这几个问题啊，什么包块息肉、囊肿、结节的，这个事儿是可大可小的，对吧？
1: 嗯，
0: 小了说他可能做个小手术微创就解决了，哎呀好一些，那要往大了说呢，
1: 对
0: 对不，谁能够保证就你现在这个问题他不去那个恶变呢？而且就是身体上长东西，这个事儿啊，特别容易发生病变。
1: 嗯，
0: 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哈，嗯，大家要认真听。我认为你听起来会比黄金还要珍贵。
1: 哎呀，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啊！我真的是每次啊跟赵老师这儿就开听即有益。嗯，所以赵老师，就是我呀，有这样一个疑问。也代表了很多，就是您的粉丝、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份。
0: 您说，
1: 这段时间咱们一直聊这个二氢胡皮素，
0: 嗯，
1: 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常见的这个胡皮素，它这个区别啊，然后不同，就提升的到底在哪里呢？
0: 啊，你是说它俩是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哈。
0: 那姓赵的不能都是我赵宁吧？
1: 那不是不是，
0: 对不对？那二氢胡皮素和胡皮素，它这两个东西，怎么来讲呢？是两种物质，因为二氢胡皮素可能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吧，它就差两个字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从效果上去讲的话，那这个差别就大多了。
1: 嗯，
0: 首先咱们要知道哈，就二氢胡皮素这种东西啊，它首先活性成分就远远的高过了胡皮素这种物质，它的功效和实际效果都是胡皮素这种简单的物质没有办法去比的。而且另外一个哈，大家好像听着说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因为咱们国内没有这个名字。
1: 嗯，对，
0: 是不是？哎，你要说个核桃啊、大米饭呐、什么白菜呀，这听着都是天然的植物。
1: 嗯，
0: 二氢胡皮素怎么听着都是化学成分，
1: 没错，
0: 但是实际上人家不是。
1: 哦，
0: 你知道不，这种物质是天然提取物。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咱们老祖宗就在历史当中，我们早就开始用这类的东西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对不，师傅？
2: 嗯，咱们中医巨著啊《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认为松为百木之长，其枝叶根皆可疗疾延年。这里说的这个松的各部啊，核心的活性功能之一就指的是二氢胡皮素。
0: 对，这就是我们用什么松脂啊、松叶呀、参啊去作为中医药药材存在嘛。所以它那里边利用这个松木的相关这个部位的话，我们提取的其实就是用它的活性成分，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我要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这种物质多少年前就已经有了，你想那《本草纲目》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1: 嗯，
0: 而且就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还曾经就是深挖过松树的一些药用的价值，而且他专门研制了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啊。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松子仁配伍那个松叶还有松脂的一个那个食疗方。
1: 嗯，
0: 他这个食疗方是孙思邈的原创，他那个年代用这个食疗方干什么呢，就专门去帮助老年人去调理脏腑，去消散淤积。
1: 嗯，
0: 你知道不，后来我们就是医学界吧，就是用这个方子，孙思邈留下来的这个方子，就为了去改善什么陈年的顽疾呀，然后为我们的这个国人去实现一些延年益寿的这个愿望，反正后期我们用的也是很多的，你知道不，但只不过是啥呢，你那个再早那个年代吧，没有现在这种还提

0: 月份，那阵儿啊，黑森林那阵儿是下雪的。就是那个地方，你想啊，远东黑森林这个地方都是被暴雪覆盖的，它那个气温都低到多少？-35°C。
1: 我的妈！
0: 就跟我们这边长白山，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就是冬天的那个地方，那个风啊，就刮在脸上都跟刀割的似的。
1: 嗯。
0: 你说我光把耳朵捂上不好使，就口罩你得戴几层几层的。而没有几天，从那边过来之后啊，那个手脚啊都能冻出来冻疮。有的年轻的那个研究员哈，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低温的这种这个能低到这种程度，那脚趾头冻得都发黑了，后来只能是吃这个止疼药去撑着呀。而且更要命的是啥，你越往深林里头走啊，就是林子深处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寒瘴多呀，寒瘴和粉尘还有就是不知名的一些危险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们整个你说去探险也好还是挑战也好，反正就给那些这个医学家们哈，真的累坏了。到那地方真扛不住，我又冷，然后就感觉呼吸道就接二连三的出问题了。刚开始就是咳咳咳嗽，因为它冷啊，呼吸道受不了这种寒冷的，到最后咳喘不止，有的人吐痰还带着血丝儿呢。
1: 哎呦，
0: 后来那个有一位老教授，那家给冻的什么样子啊，那嘴唇都发紫，脸色都青黑的那种颜色，那人干脆你就喘不上来气儿，你就眼瞅着这个人就要不行了，你知道不？
1: 天哪天哪，
0: 哎呀，
1: 这太可怕。你想杳无人烟啊，
0: 哎，
1: 按照咱们中国老百姓讲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
0: 哎，
1: 现在不是讲叫荒野求生啊，这真是，
0: 你看，
1: 嗯，
0: 荒野求生现在叫探险，那个时候叫玩命啊。嗯，所以真的啊，天太冷的时候，你想进山的话，哈，这个真的对你的体能啊。

0: 那因为它是天然的结构物质，所以它能够去穿透胃肠道的屏障，它整个的利用率能够达到85%以上，而且起效会特别快，它的作用会比较持久。
1: 嗯，
0: 这就是利用率的一个对比。那你说20%和85%，那能一样吗？
1: 天壤之别，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点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功效。
1: 嗯，
0: 功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你比如说普通的胡皮素，
1: 嗯，
0: 它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比如说基础的抗炎和抗氧化。二型胡皮素呢，因为它的活性和吸收率都是那个普通胡皮素的5倍以上，所以它能直接去干预细胞的代谢。
1: 啊，
0: 而且能从根源上去改变这个病变组织的生长环境，这是功效强弱的一个对比。所以你说它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东西，你从哪方面去看，它都是两个东西。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更明白了，嗯，那难怪很多朋友就吃了这个胡皮素感觉就是效果不太理想。那二氢胡皮素对结节是直接消融吗？
0: 嗯，不是。
1: 哦，
0: 不是的，它不是那种暴力去消结节的那种方式。我说过二氢胡皮素呢，它是从根源上去改变结节的生长环境，然后去实现我们人体对结节的抑制和软化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好处。
1: 嗯，
0: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
1: 像什么？
0: 嗯，你比如说这个结节啊，你可以把它看作就你们家花园里的杂草。
1: 哦，
0: 杂草，
1: 杂草。
0: 你普通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你看着那个杂草长得挺高，你咋办呢？给它割韭菜似的，唰来一刀，都给它割掉。
1: 嗯，
0: 哦，这是普通的方法，但是弊端是什么呢？根儿还在，你过不了两天，那个草还冒出来。
1: 春风吹又生嘛。
0: 哎，是的。
1: 嗯。
0: 但是二氢胡皮素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来改良你这个土壤的。你现在在这里草你不是爱长吗？好了，我把你这个土壤拿过来，我不行我给你灌一堆沙子，我让你长。
1: 啊
0: 啊，它是来改变你的土壤的，改变之后吧，你那个草是无法生长的。那么它在我们体内的话，你的结节呀，你的包块，你的息肉，这些东西它也失去了生长的养分和条件，慢慢它就会停止生长，慢慢你再看它就慢慢萎缩了，它就软化了，它慢慢就自我消化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它是两种。
1: 二氢胡皮素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是做表面功夫，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结节的形成你知道不？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一个呢是长期的慢性炎症的刺激，另外一个是细胞代谢通路异常的一个问题。就是二氢胡皮素，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效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去清除你体内的自由基，去抑制你炎症的因子出现这种就是反复的这种感染，然后造成这个结节的增生的这个事。另一方面呢，它能调节我们细胞信号的传导，去修复你代谢系统，好让你的结节细胞能够失去一些就是增殖活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没，他是这么来去这个消除这个就是结节的。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哦、
1: 嗯，任老，您看呢？
2: 宁宁说的没错啊，我接诊过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呀，达到3级了。
1: 嗯。
2: 这个边界模糊，而且有血流信号。坚持呢给他补充高纯度的二氢胡皮素。这3个月后啊，再进行复查，结果呢，已经缩小了60%，边界呢也变得清晰了。这说明呢，恶变的风险呢大大的降低了。

0: 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2: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咨询赵宁老师，请赵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0: 哎，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11: 嗯，你好。
10: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我有一个着急的事儿，就想找你帮忙。
11: 啊，您说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老伴儿啊，上个月突然查出重病，现在还在医院，都进 ICU 了。
11: 哦。
10: 那家吧，哎，家里里外外吧，全靠我一个人在扛着呢。
11: 嗯。
10: 完，结果吧，这个时候吧，完我自己体检又查出肺结节了。
11: 嗯。
10: 老师啊，现在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自己也倒下呀，就是我老伴儿吧还需要我照顾，你说孩子吧又不在身边。你说如果我身体再出现问题，你说这个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都啊。
11: 那肯定是啊，现在你老伴那边还是需要你的。我觉得可能你生活的这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你知道不？我反正这个吧，你家里头有人生病的话，这个心情肯定是换成谁谁都会着急上火的。但是你如果说哈，就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要是倒下来的话，你老伴那块更没有人管了。
10: 对啊，
11: 你知道不？嗯，所以你还是得疏散自己的心结。既然有医生和大夫在的话，我们就是着急上火，你也没有办法让你去帮助他，帮不了。所以是只能是就是听医生的，让你怎么做咱就怎么做，积极配合就可以啊。
10: 嗯。
11: 但是你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呢，你那个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啥个情况啊？
10: 哎呀，这个医生说现在得需要观察，完事儿吧，如果
11: 啊。
10: 对，完事儿吧，说啥呢？如果继续发展吧，可能以后吧就要处理了。
11: 嗯，
10: 哎呦，我这一周真的哈特别难受，晚上我都睡不好啊，就天天想着这个结节，你说你会不会越来越大？我现在嘴唇子上的这一大片水泡都啊。
11: 那你现在这个心理，我觉得，它只会起反作用啊。你现在为你老伴儿的事儿都已经那个上火坏了，然后再因为结节的这个事儿的话，你越上火，其实身体的情况越不好啊，对你结节的这个治疗没有什么好处啊，对不？
10: 我也知道，
11: 但是你
10: 吧，我也知道。
11: 啊，你关键是你这个结节这个东西。

0: 你说我是逃兵，我18岁入伍，20岁参加骑兵连，和我的兄弟在战场上杀敌，立下过无数的军功，我这条腿就被炸弹给炸过，你现在说我是逃兵，请叫我知难而退的精英。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是这样的啊，参军之前跟我说打仗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可是现在我们侵略别人的土地，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家庭还有他们的亲人，我真的不想这样，我不喜欢这样。许老板，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真的，如果你都不能帮我，
1: 行了，我帮你，
0: 谢谢你。
1: 起来，
0: 起
1: 啊，过来，哎，给这个
0: 啊，好好。
1: 今天晚上啊，哎，我出城去进货，哎，你呢就躲我车里边装服务员，哎，咱们看看能不能骗过关卡。
0: 好，
1: 先把衣服好好穿。
0: 啊，可以。
1: 送过来力争的，
0: 可以吗？啊，
1: 等会儿这上边这个
2: 服务员。叫你呢，给我倒杯水。
0: 我给你涮个杯子。
1: 哎呀，长官呐，哎呀，这大家伙都出去集合去了，你怎么有空过来吃饭呢？
2: 许老板呐，啊，今天早上军营里跑掉一个逃兵。上面命我过来抓他，许老板，哎，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1: 没见过。
2: 你呢？那这个人呢？好，这些一共有12个人，都是这个月从军营里逃掉的逃兵，看一看有没有眼熟的。
1: 好，这样长官，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俩呀去后边给您准备点吃的。
2: 等一下，见到他们，及时通知我。
1: 放心，放心，放心，我们俩，哎呀，你这衣服啊，这没穿好是吧？一定不能这么不谨慎。
2: 等一下。

0: 逃兵。
1: 哎，等等，啊，长官，你忘了吗？咱们这儿 ，vivo X20 全面屏协议，安全区内禁止开火。
0: 好，饭店不让杀人，我出去杀。
2: 走，长官，我求你了，长官，
0: 这是规定。走，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长官，别这样，别这样。
0: 走，
1: 你走开，让我说句话，我都跟你走了。
3: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在法兰克福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儿子不是个逃兵，他死在战场上。走吧，
0: 等一下。你住在法兰克福？
3: 对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3: ？Peter。
0: 你是 Peter？
3: 你认识我吗？
0: 我是布拉德呀。
1: 布拉德
4: ，Peter，
1: 布拉德
4: ，Peter 呀呀呀呀！
1: 哎呀，你说的多好啊，既是朋友又是发小，舒舒服服坐下来吃顿烧烤，唠唠小时候的事儿，多好啊！
4: 太好了，哎呀，
0: 对不起。虽然是朋友，我还是得执行命令。
3: 开枪！
1: 打死我！
0: 好，3、2、1。
1: 太可悲了。

0: 打自己的朋友，你能想得通吗？我想不通，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来打死我，来来打死我，打死我，快点！
1: 三、二、一，
0: 友情太脆弱了，一击就破。来，是我们这组兄弟，来，别犹豫不让的打死我，打死我，来，
1: 三、二、一，
0: 居然向我开枪！好可怕，真的太……打死我啊！你今天必须打死我，这一枪我不躲，打死我来！
1: 三、二，
0: 布拉德，医生。以前小的时候，十二岁那年，我们在一起过生日，我玩捉迷藏，我藏，你抓。
2: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问，
2: 那天晚上到底藏哪儿了？
0: 我搬家了。
2: 搬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我帮你搞定守卫，送你出城。长官，我亲眼所见，那个逃兵就在和平饭店里。去看看。是。
2: 怎么？
1: 长官，
0: 为什么骗我？
1: 长官，你听我解释。你是我在军中最器重的人，你居然骗我！你居然骗我！
0: 长官，
1: 安全区内禁止开火。许老板，连你也跟我作对。当初签这份协议，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知道，在战争的逆境中，还有一丝光明。可是你们呢？从今天起，再也没有和平饭店，给我砸！给我砸！
0: 是。

0: 许老板，
1: 这里是和平区，不是逃兵的集中营。
2: 那么多年轻的士兵来到我这吃了一碗面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是多么的希望来我这吃饭的人全是回头客。
3: 长官，你觉得战争残酷吗？
4: 对于胜利者来说，它不残酷。
5: 长官，我们发动战争，背井离乡，践踏别人的土地，让很多人家破人亡，你觉得谁是胜利者？
6: 胜利者，胜利者。

0: 们走。
1: 长官，我们去哪儿？
0: 抓逃兵。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当疲惫不再是感觉，而是身体每个细胞的沉默罢工，动一动就累，浑身提不起劲儿。
2: 当脑雾不再是状态，而是神经信号衰弱的断线盲音，转头就忘，反应变慢。
1: 不止这些，吃不下，睡不香，代谢紊乱，指标不稳，慢病久治不愈，身体退化越来越快，普通产品无法解决，核心都是细胞信号处理不足。
2: 在今天，
1: 在今天，
2: 就是在今天，我们带来了平时见不到、有钱买不到的临床尖端。

0: 解决方案。
1: 比哥并奎林坤二钠盐，简称 PQQ， 专为老年人打造的细胞信号处理加速器，一键启动细胞能量传递。
0: PQQ 被誉为加强版辅酶，激活细胞信号传导，增加线粒体数量，为疲惫的细胞建造全新的发电厂。
1: 重点特别添加亚精胺，诱导细胞自噬，清除淀粉样蛋白、受损的线粒体蛋白等致病因素，疏通细胞内环境。
0: 三瓶调理量，针对性改善细胞信号处理不足导致的乏力、失眠、反应迟缓。
1: 五至八瓶强效量，辅助调节代谢，稳定身体指标，远离信号异常引发的各类慢病隐患。
0: 真正的好转不是暂时缓解，而是信号的修复，指标的重建，更是年轻态的回归。
1: 尖端 PQQ 依托临床顶级技术，精确提纯，每两粒含 PQQ 20毫克，亚精胺大于2毫克，每一粒都很奢侈。本次活动绝版复方配方，仅此一批，抢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选择 PQQ 就是选择一次年轻态，
1: 选择 PQQ 就是选择万年好身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三甲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

0: 次机会。大家说再想自行购买，不仅渠道非常困难，更关键的这个价格都要翻至少两三倍了。
1: 因为 PQQ 啊，在自然界中含量极为，纯化工艺也要求极高，提取率非常低。
0: 是的，
1: 但这次给大家选择的是生物发酵出来的高纯度 PQQ。但前期准备原材料和备制过程成本也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所以说每年呢，它的产量并不高。能给大家争取来这一批，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所以说从数量上说呀，我们已经是尽力了。
0: 是的，孙主任真是啊，费心费力，光是 PQQ 就已经是很难得了，更别说这次咱们还添加了这个亚精胺啊。
1: 对呀，
0: 您之前说过这两种成分在国外也都是医疗实验室或者是一小部分人群才能够用得到的。
1: 单一的 PQQ 啊，售价就已经超过1000元了。而这一次呢，我们更是添加了亚精胺。
0: 对，
1: 在细胞健康的基础需求中， PQQ 能增加线粒体数量，加强细胞信号的传导作用，而亚精胺能够让细胞自噬，让损伤老化的细胞更新代谢。
0: 对，
1: 两者结合也是完美互补，协同作用的黄金搭档。
0: 还真是啊，
1: 就只有这一款呢 PQQ 能做出来。
0: 所以才是黄金搭档。您之前也说过 PQQ 它是偏酸性，亚精胺是偏碱性的，这两者如果说遇到的话就会失去活性，但只有这款 PQQ 它是突破了一个技术壁垒，能够在体内完美的发挥它的作用。而且这个成分就算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分开购买的价格也得2000出头啊，这一次咱们是二合一的价格，一个月只有300多，如果说不是有这个优惠政策的来保护，估计我们节目刚刚放出来就会被咱们中国香港的朋友们把名额都先抢空了。
1: 对，大家这个度啊这么高，除了价格优惠，更重要是它呀真能作用到我们的身体，
0: 对，
1: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0: 发挥作用。
1: 对，因为人老了，所有细胞信号传导啊就会出问题，导致身体机能啊逐渐下降。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反应力和记忆力啊都跟不上年轻的时候了。
0: 哟，慢太多了。
1: 年轻的时候买菜多少钱自己都能算出来。
0: 对。
1: 现在呀，小孙子10以内加减法自己也都得想一想。
0: 反应一会儿。
1: 地面不平整，年轻的时候无所谓。老了就非常容易摔跟头。
0: 是。
1: 这都是神经信号传导出现了后置的状态。所以50岁以后啊，想要获得健康好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啊就是神经信号的传导一定要保护住。
0: 对，这个是一个关键啊，能够增强这个基础改善症状的，目前来看最佳的选择就是 PQQ。
1: 对，
0: 嗯，
1: 所以50岁以上的或者是轻度老年慢性病朋友，

0: 我看有一些影视剧里边，心脏骤停的时候，抢救设备像电除颤啊，还有这个大脑发病时候，也有像下针灸的呀。其实是不是也都是刺激信号产生，并且让它产生一个链接呢？
1: 对，为什么说心脑血管疾病抢救是争分夺秒的？就是因为信号传导是以秒为单位的，
0: 很快的。
1: 举一个简单例子，正常心率1分钟60到100下，但是啊，我们说有1秒钟信号延迟或者停滞，那是什么情况？
0: 心率不齐，或者说像大家描述的说，哎呀，偷停那么几下。
1: 对，
0: 嗯，
1: 时间一旦久了，那对器官呢就会有实质性损伤。当神经信号彻底失联的时候，人直接也就猝死了。想抢救啊，都抢救不回来，
0: 错失机会了。
1: 所以说，日常生活中我们还要吃啊稳定指标、控制疾病发展的药物。比如心脏类疾病，我们可能啊正常吃活血的药物。还有辅酶 Q10，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神经信号传导的情况。有机会把 PQQ 用上。
0: 对，
1: 只有它正常，我们才能啊远离致命风险。
0: 是的 ，PQQ 被称为是加强版辅酶 Q10 啊，这个效果也是远远超于普通的辅酶 Q10 的。
1: 对，因为辅酶 Q10 啊，它是增加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让心肌细胞啊跳动更有活力。吃它可以啊改善心慌、憋闷等情况。
2: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3: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2: 时代楷模张黎明，
4: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大国工匠程卫东，
5: 匠心筑梦天津港，
2: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6: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7: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我们一起行动。
1: 但是 PQQ 它是增加线粒体数量，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同样的工作量，我们是鞭策一个人加班加点干活质量高，还是多派几个人去干效果好？
0: 人多力量大呀，那肯定是越多效果越好。
1: 对，所以吃 PQQ， 心肌拥有的能量会成倍的提升，心脏跳动更加有力，供血更加充足。
0: 是的，
1: 而且 PQQ 还能啊改善心脏的电信号，让我们呢心跳啊

0: 其实听完这个患者他描述的情况啊，明显感觉 PQQ 呢是从另一个角度帮助大家康复心脏类的一些疾病困扰了。它不仅不会和我们现有的治疗冲突，甚至呢还能超越辅酶 Q10， 有更大的症状改善，还能帮助我们抵抗住对心脏的刺激，不仅能预防突发猝死，还能够达到长期保护的效果。每个月的费用才300多，孙主任这次给大家带来的 PQQ 真的是完全站在广大听友的角度来考虑，所以也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抓住机会报名。我们订购热线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想要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1: 除了也能够保护心脑，预防猝死这类突发疾病外，PQQ 啊，第二重可以给我们做到保尊严。
0: 哎，
1: 因为信号畅通，相对的，我们肢体也处于灵活的状态，
0: 活动自如啊。
1: 哎，这样我们基本呢能做到生活可以自理。
0: 对，
1: 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我们有足够的尊严，保住了呀我们的人格。
0: 孙主任，这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大多数老年朋友的身体灵活度啊，真的是非常差。
1: 对。
0: 比如说脑梗脑出血的朋友，走路那得有多少人是需要扶着的啊，还有一些更严重的，躺在床上可能大小便也需要人照顾，哪怕是没有其他疾病的，腿脚也不灵活，比如说出门坐车呀，买菜拎东西，你做什么反应都很慢，灵活度也都差，所以很多老人家因此也不爱出门了，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封闭的状态。
1: 对，
0: 嗯，
1: 大家记住，人过了50岁就是一道分水岭。
0: 嗯，
1: 神经信号传导啊，就要走下坡路了。
0: 嗯，
1: 这时候肢体失灵、行动垮掉的核心根源是神经末梢信号出现延迟或阻断。
0: 嗯嗯，
1: 而且这种神经方面导致瘫痪、导致半身不遂的情况是非常快的
0: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患者，最开始就是走路不灵活，踩鞋带摔跟头，可不到半年的时间，人呢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0: 哇，这个很快啊！就像您前面说的，像断电一样啊，这一条电路一旦出现问题了，使用寿命一下子就会缩短。稍微有一个诱因，风吹草动，直接就产生比如说跳闸呀，引发停电呀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嗯，
1: 这个换在我们人体也是一样。
0: 嗯，
1: 大家记住，只要是人瘫痪了，那寿命基本呢不会超过10年。
0: 我各种问题就来了。
1: 对，因为不光是肉体上的痛苦，
0: 嗯，
1: 对我们尊严上也极大的损伤，
0: 身心都是煎熬。
1: 躺在床上每天呢能看到就是那点地方，大小便呢得让人伺候，身上难受劲儿也不能及时解决。
0: 嗯嗯，
1: 一旦有生疮问题，而且啊这疮还有味儿
0: 哦，
1: 啊还都长在比较隐私的部位，对老年人更难为情。时间久了，再好的人呢心理都会变坏的。
0: 嗯，这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啊。
1: 对，
0: 所以50岁以上或者说已经有容易导致瘫痪的像骨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糖尿病的人群，咱们想要说日后有尊严的生活，想要日后呢能够行动自如，也一定要及时参与到这次活动，千万别错过，不然啊这真到了那一天，不仅说自己遭罪，尊严也是受损，对于全家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嗯，
1: 给大家说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呀得糖尿病8年了，
0: 嗯，
1: 一直用口服药控制，过年孩子给买了新衣服新鞋子，
0: 嗯，
1: 很喜欢，结果穿了一天鞋子，晚上脱下的时候大脚趾啊就有一个血泡。
0: 哎呦，
1: 老伴儿觉得很奇怪，这么大血泡得多疼啊。
0: 对呀，
1: 但他穿一整天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哇，因为他那个末梢神经感觉不到是吗？
1: 而且正常人呢血泡一周就吸收了，
0: 嗯，
1: 但他不到一周血泡自己破了，而且久不封口，
0: 不愈合。
1: 他来到医院呢，接诊的医生就给他做了最后的诊断。
0: 嗯嗯，
1: 是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
0: 哎呀，
1: 神经炎，给他改了用药方案后，建议他如果有机会用一下 PQQ来配合治疗。
0: 嗯嗯，
1: 但当时 PQQ 渠道啊还没打开，去国外买价格还很贵。
0: 嗯嗯，
1: 他就没有用，
0: 心疼了。
1: 不到3个月呀，血泡位置彻底坏死。
0: 嗯，
1: 他整个大脚趾头啊最后就截肢了。
0: 哎呦，太遗憾了。感觉啊，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这种并发症的发展和恶化是悄无声息的啊，这个时候更要及时的控制，不然就真的非常容易，比如说

0: 说像致残啊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还没结束，
0: 嗯，
1: 截肢之后啊，他走路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日常啊必须拄拐才行，但糖尿病发展到神经炎、末梢神经病变，说明他细胞信号传导啊已经出现很大问题了，
0: 哦，
1: 反应力和灵活度都非常低，
0: 对，
1: 截肢后半年，他走路的时候被拐杖绊倒摔一跤，
0: 嗯，
1: 这一下啊膝盖往下又青又紫，还有淤血。一个月都没消肿，
0: 嗯嗯，
1: 而且神经病变更加严重，白天没温感，冷热不知，
0: 嗯，
1: 晚上无意识的抓挠，
0: 嗯，
1: 下肢皮肤啊都是破口，
0: 哇，这太吓人了。之前一个大脚趾截肢了，这次如果说要是更严重了，膝盖以下如果都截肢了，想想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1: 家人也是啊，非常担心，
0: 嗯，
1: 又回来找医生。医生啊就向他推荐说，香港这边呢也许有好办法，
0: 哎，
1: 香港这边呢给他制定了新的控糖方案和消肿方案，
0: 嗯嗯，
1: 同时啊配合 PQQ，
0: 嗯，怎么样，
1: 一周左右腿肿啊就慢慢消失了，
0: 嗯，
1: 一个月左右夜间无意识的抓挠情况也没有了，下肢的破口啊逐渐的开始啊变成粉红色，
0: 嗯嗯，
1: 哎，长肉了，
0: 开始有点长的那个迹象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呢感染的部位也没有再恶化，
0: 嗯嗯，
1: 哎，慢慢的呢腿上啊有温度感，知道冷热了，
0: 哎呀太好了，
1: 等四瓶吃完的时候啊，粉红色的心肉啊就已经封口了，
0: 嗯嗯，
1: 也再不啊流浓糖水了，
0: 嗯，
1: 也自己没有那种痒啊虫子爬的感觉，
0: 嗯，
1: 哎，扎一下按一下自己有感觉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说了血运神经信号能传下来了。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他截肢的风险呢就没有

0: 无论我们有没有并发症，都要给自己用一次 PQQ 的机会。
1: 嗯嗯，
0: 毕竟我们可能已经到了随时出现神经失灵的边缘了。
1: 对，在边缘了。
0: 而这款 PQQ 它对于我们糖尿病人群来说真的算是量身定制的。
1: 嗯，
0: 它里边不光有 PQQ， 还添加了亚精胺，并且做到了黄金配比。
1: 对，
0: 每两粒含20毫克 PQQ 和大于2毫克的亚精胺。
1: 嗯，
0: 不仅呢能修还能排。
1: 嗯，你说到这儿啊，孙主任，其实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 PQQ 和亚精胺的比例是10:1，而不是其他的比例呢？
0: 这个配比啊，是经过上万次临床实验，
1: 嗯，
0: 针对糖尿病患者的病理特点总结出来的最佳比例，
1: 黄金比例了啊。
0: 糖尿病患者呀，体内长期高血糖环境催生啊大量的糖转化物。
1: 嗯，
0: 这些转化物啊，有的时候就像顽固的垃圾，不断的损伤细胞，堵塞呀、代谢通路，还会让线粒体功能衰退。
1: 嗯，
0: 细胞信号传导紊乱，不仅血糖难控制，并发症也越来越多。
1: 嗯，问题越来越严重。
0: 所以糖尿病患者急需 PQQ， 对于正常人来说，每天补充10到20毫克才能有效修复高血糖造成的细胞损伤。
1: 嗯嗯，
0: 20毫克就是安全范围效果最好的量。
1: 明白了。
0: 多了身体吸收不了，而亚精胺2毫克的量是30岁时人每日合成的最大量。
1: 嗯嗯，
0: 这个量恰好能够启动细胞自噬，把被糖尿病损伤的衰老细胞代谢垃圾清理干净，
1: 嗯，
0: 给新细胞腾出空间。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从剂量上来讲啊，这两个都是人体先天比例跟人体最贴合最适合的一个数字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比例吃进去就等于是自家亲戚来串门，
1: 哎，
0: 身体吸收率也能达到96%以上，
1: 充分利用。
0: 其他的比例我们吃进去，我们不仅呢不会完全吸收，
1: 嗯，
0: 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PQQ 太高，亚精胺太低，新造的线粒体呀、没地方发挥作用。
1: 嗯，
0: 多余的反倒加重代谢负担。亚精胺太高 ，PQQ 太低，光清理不补充，
1: 嗯，
0: 身体就像只拆不建的房子，越清越空，免疫力和代谢力都会跟着下降。
1: 哇，都有问题啊！
0: 只有10:1这个比例，能让身体一边靠 PQQ 新生线粒体，修复受损的细胞信号传导，
1: 嗯嗯，
0: 一边靠亚精胺分解毒素清理损伤的细胞，节奏刚好同步，
1: 嗯，
0: 双管齐下康复疾病，
1: 这是一个最佳比例了。
0: 对于常年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通过一段时间服用，可以让我们身体对营养和药物吸收率提升，
1: 嗯，
0: 损伤部位得到恢复，延缓我们并发症的发作时间。

0: 和尊严就已经咱看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孙主任 PQQ 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是保什么呢？
1: 第三个作用啊，是通过保脏脏腑防衰竭。大家都常说一句话，器官长寿人长寿。
0: 对，
1: 器官长寿健康的基础也是靠细胞信号传导，
0: 还是离不开它。
1: 有正常的信号传导，心脏、肝肾、胃肠这些脏腑机关才能正常工作，发挥作用。要是脏腑细胞信号处理能力下降，神经传导失灵，脏腑就会加速衰老，功能一天比一天差，各种问题就会找上门，
0: 就都来了。
1: 所以想要防衰竭，还得让脏腑的神经信号保持通畅稳定。
0: 对，
1: 哎，这个大家想个问题，现在抗衰最前沿的技术是什么？
0: 我之前是听说过这个干细胞这个说法，有一些朋友也是想着哈，用里边这个干细胞啊，一直保持自己这个脏腑年轻。
1: 杨迪，你这句话表达也是不专业了。哎，我们所说的抗衰呀，干细胞是抗衰老。
0: 哦，和抗衰是两个概念。
1: 对，抗衰最好的方法呀是器官移植和再生。那我们回到抗衰老哈，现在前沿的抗衰呀都是往干细胞上使劲儿。现阶段干细胞的研究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虽然现在干细胞领域大多数在临床试验阶段，但依然前景广阔。日本呢已经获批的 iPSC 疗法是再生胰岛移植，让部分患者脱离胰岛素。国际上发现呢，干细胞也可以让啊衰老的心脏恢复年轻的状态。部分国家已经有干细胞产品进入三期临床阶段了。
0: 咱们也不得不感叹啊，现在科技进展的速度也真的是太快了。
1: 对，大家记住，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治病也不能一直用传统的方法。一定要把眼界放开。
0: 对，
1: 有不懂的、不了解的，自己要多想办法去学、去听。或者是啊，来找我，我来帮大家分析。
0: 对，
1: 就拿我们刚说的干细胞来说，虽然它在医疗上应用非常多，但目前呢也有三个障碍。第一就是，哪怕把干细胞治疗项目开放起来，价格呀还是目前比较昂贵的。普通人呢一般是接受不了的。
0: 没错，这个我也听到一些传闻啊，比如说有一些演艺人员给皮肤用这个干细胞抗衰，这一次针剂消费也都是不少啊。
1: 大多数研究啊作用到局部，包括我们说骨髓治疗啊白血病、糖尿病，涉及到胰腺的功能再生。
0: 孙主任，我发现这种就算是非用不可，也是晚期时候脏腑器官必须要挽救的时候啊，好像是不太适合早期刚有这个老慢病或者说一体多病的人群。一个是性价比不高，另一个人用量也太大，一体多病的人估计浑身都扎成刺猬了。
1: 而且就算呢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考虑，更重要的就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因为干细胞的第三个弊端是进入身体内发挥作用效率并不高。因为干细胞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要有充足的信号去刺激它分化修复，
0: 还是离不开信号。
1: 就像过日子算账一样，一个月多少钱，一部分钱用来买柴米油盐，一部分用来出行交通，还有用来买衣服鞋子。这些都是要规划的。
0: 对，
1: 不然干细胞进入人体不是不分裂，就是漫无目的的分裂增殖，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这也是干细胞研究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办法普及的原因。
0: 并且这个价格方面也是挺贵的啊，但结果是作用呢现在还不能说完全保障，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咱说你有这个钱用上这款 PQQ， 一个月只需要300多，加这个心脑保尊严保脏腑，但拿出来一点啊，咱老年朋友用传统的防治方法，这个花费就已经是非常贵了。
1: 对，每一次给大家推荐产品都是我们精心选择最适合大家的。
0: 是的，
1: 包括给大家剂量上的建议也是最符合我们大家的情况。如果呀只有轻度的症状或者年龄啊超过50，我们需要量啊也不多。调理也仅需要3瓶就可以了。
0: 对，
1: 把康复的机会留给更多的朋友。如果已经出现很多并发症或者一体多病的朋友，我们选择强效量5到8瓶也够了。我相信很多朋友

0: 表用上了，都会感觉到啊，信号传导带来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康复作用。
1: 没错，那今天呢是美国进口 PQQ 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千万别想啊，说哎呀，我再等一等，等一等，突发急症可能就找上门，拖一拖，肢体失能也可能找上门。错过这一次，这款绝版配方，这个价位，这个机会，一辈子都未必再有了。那最后的机会，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2: 当疲惫不再是感觉，而是身体每个细胞的沉默罢工，动一动就累，浑身提不起劲儿。
3: 当脑雾不再是状态，而是神经信号衰弱的断线盲音，转头就忘，反应变慢。
2: 不止这些，吃不下，睡不香，代谢紊乱，指标不稳，慢病久治不愈，身体退化越来越快，普通产品无法解决，核心都是细胞信号处理不足。
3: 在今天，
2: 在今天，
3: 就是在今天，我们带来了平时见不到、有钱买不到的临床尖端解决方案。
2: 比格并奎林坤二钠盐，简称 PQQ， 专为老年人打造的细胞信号处理加速器，一键启动细胞能量传递。
3: PQQ 被誉为加强版辅酶，激活细胞信号传导，增加线粒体数量，为疲惫的细胞建造全新的发电厂。
2: 重点特别添加亚精胺，诱导细胞自噬，清除淀粉样蛋白受损的

0: 切。
1: 对，因为 PQ 用研发成本呢极其高昂。哎，如果从啊天然成分中去提取，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那它的价格呀更贵，所以一些便宜的 PQ 啊，小厂家出来的，我们不管它标注的含量是多少，成本上算这个价格大家吃的基本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而这款美国进口的 PQ 是通过特定微生物发酵生产，又加入了亚精胺这个成分，每两粒含20毫克 PQQ， 2毫克亚精胺，形成黄金配比。 PQQ 可以恢复心脏哎，信号传递，而亚精胺能够通过清除受损线粒体，减少因为缺血和损伤导致的炎症，促进呢心脏及其他细胞新陈代谢，减少硬化和纤维细胞的生成。这样的配比呢，就是从目前市场上看，只有这款 PQQ 可以做到。一个月，而且我们只需要花300多块钱，就能享受到两大尖端科技对身体的修复。
0: 哎呀，是是是，翠翠。您这么一说吧，我这又给心动了。那您看，你能不能再给我加上个两三瓶？
1: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这边啊现在不能报名了。等一下我把电话给你转给工作人员，哎，你再问问他呀，你们当地有没有，让他们呢帮你解决一下啊。
0: 好好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好产品
1: 啊。不用客气，以后啊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
0: 好好，谢谢
1: 飞追。哎，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5: 好，再见，这位朋友。PQQ 研发周期长，成本大，技术难度高。从原料提纯到配方配比，历经了上千次的实验调试。光研发投入啊，就是普通产品的几十倍。技术壁垒呢，高到很少有团队能攻破。它不是随便拼凑的配方啊，而是把难调动、极稀缺的 PQQ 与亚精胺做到了黄金协同。配方含金量碾压市面普通产品，高研发成本注定了啊，它不会大批量上市。那么活动窗口期是很短的，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你好。
6: 我前两天订的啤酒球啊，我已经收到了，今天呢我还想再多订两瓶的。我想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错过这估计以后再不会再有了，我想多订购，我好长期拥有。
1: 今天是活动我最后一天了，现在呀就是最后的机会，

0: 爱打嗝的，原来我一吃点东西吃快一点吃急了我就打嗝，还就是白天晚上我能分得清的、
1: 啊、
0: 要不然白天我就迷糊晚上还精神。
1: 嗯，
0: 就是吃了这个 PQQ 啊，哎，我改善很多很多的了。
1: 有这么多改善呢、啊、这说明 PQQ 啊对身体有了一定的修复，因为一旦神经传递调动成功，效果也是颠覆性的。因为我们老年人出现老化和疾病症状都是细胞速度反应跟不上的结果。
0: 啊、哦、是的啊、哦。
1: 哎，这个尤其在当出现糖尿病的时候，高糖的环境啊更会损伤细胞信息的传导。糖尿病啊根源就是身体所有的细胞对于降糖信号的反应失灵减慢。我们身体所有细胞的降糖信号是什么？不就是胰岛素吗？所以说的话，我们现在管它叫胰岛素抵抗，管它叫胰岛素非依赖性糖尿病。就是什么？因为吃那东西，我们身体也会下达指令，这指令是胰岛素下的，让每一个细胞啊开始用血里的糖。你细胞对这个指令没有反应，所以说血里的糖没人用，血糖就高。每个细胞不用糖，所有的细胞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因为糖是细胞的能量，没有能量供应了，并发症慢慢就出现了。而 PQQ 帮我们恢复全身细胞对细胞信号的反应，就包括了对胰岛素的反应。所以说的话，能正确知道啊，胰岛素分泌了多了，哎，我就开始降血糖；少了，我就开始啊升血糖，血糖啊就不会再忽高忽低。这个时候呢，细胞把糖吃了，有能量了，可以干活了，并发症也会延缓。
0: 我就怕并发症越来越严重。
1: 嗯，
0: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糖尿病不死人，并发症死人。尤其是我去医院里看病吧，是吧？一屋子都是糖尿病患者，不是瞎了眼，就是瘸着腿的，身上都一股味儿。我就怕这样。但是用这个皮球球，我就挺好的。我之前吧，我托别人买了一个月是500多呢，含量还不高，才15毫克。
1: 嗯。
0: 现在孙总，你这个呢，一个月才300多，便宜了200多呢。
1: 对。
0: 都老百姓能负担得起的，为大家考虑的，真谢谢你啊。
1: 哎，这个不用谢我，所有老朋友都知道，我们每次给大家推荐的价格都不高，都是适合大家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啊把身上的病控制住，有一个好身体。所以说给大家举办这次活动，给大家的 PQQ 啊是市面上仅有的加入亚精胺的黄金比例配比出来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再想买只能去国外呀、啊、或者中国香港了。
0: 那说句真的，
1: 嗯，
0: 能给我那报名吗？我想再买两瓶。
1: 现在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也不敢保证有多少瓶了。我现在呀、啊，把电话给你转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啊看一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我现在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0: 哎，那好，哎，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管是血糖波动、精力下降，还是记忆力减退、关节不适，现代研究啊都指向同一个关键，那就是细胞间的信号传递出了故障了。导致信息处理故障。PQQ 呢，作为细胞信号处理加速器，核心是修复信号传导，优化全身信息处理能力。但 PQQ 呢，是目前人体当中难以调动，但又必须的主要物质。一旦调动起来啊，信息传递瞬间、精准、高效，信息处理速度明显加快。这个时候，大脑清晰不迷糊，心脏供血更平稳，代谢循环更规律，免疫力也同步提升。活动机会就这一次，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能给我报8瓶 PQQ 吗？我家里的快吃没了，我得抓紧时间赶紧续上了呀。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们现在全国呀很多地区的库存数量啊已经不多了。这样的，我一会儿要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哎，让他们呢帮你报名。完了，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能有个地方报名啊就行。我之前呢有很严重的便秘，我就怕一使劲儿这血管啊直接爆开。但是我吃完这个 PQQ， 最明显就感觉让我排便没那么使劲儿了。
1: 嗯，
3: 原来便秘吧挺严重的，不是说。

0: 咱们说了，变异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号嘛。变异就是直肠啊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就是我这里也有大便了。这个时候大脑就会有变异，再给你传递信号，让你啊胳膊腿动换，往厕所走，到厕所蹲下。蹲下之后呢，再控制啊我们直肠啊收缩，肚子的肌肉也跟着同步收缩。这个我们叫排便反射，就是把大便排出去了。整个这过程啊，就涉及到整个大脑，包括直肠，包括腹部肌肉，感觉运动的神经信号传导。所以说当你这个信号传导迟钝的时候，第一个大便下来大脑没有反应到，所以说去厕所的次数就少。更主要是什么，很多细胞没接受到信号，它就不参加排便反射，所以说肚子使不上劲儿，肠子使不上劲儿，这便就便不出来。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除了便秘吧，我还有高血压呢。
0: 嗯，
1: 这也是我打电话着急的原因。我原来吧就怕使劲的时候血压就一下子要上去，我死在厕所里咋办呢？但是我发现用了五瓶这个 PQQ 之后，我吃降压药血压还好控制住。

每年的积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我愿意做364天的灰姑娘，只为了做一天我梦中的那个小公主。

0: 的愿望清单。第一项，坐一次飞机，完成。第二项，来一个美美的自拍，完成。第三项，遇到一次美丽的邂逅。失败。
1: 哎，这位姑娘说话啊，这个不对啊，怎么到我这就失败了呢？
0: 不是，
1: 什么意思？我长得难看吗？
0: 跟你没关系。
1: 我请你给我一个解
0: 释，
1: 把话说清楚。我需要你把话说清楚。
0: 说清楚什么？
1: 你给我等着。
0: 真是的，看看第四项，去高档餐厅消费一次。服务生点餐。
2: 萨瓦迪卡，欢迎来到我们餐厅，我们餐厅海鲜是特色。
0: 哇，都好贵呀、啊、我点点便宜的吧。啊，给我来一份萝卜玉米汤。
2: 我们这里海鲜是特色。
0: 给我来一份海带萝卜玉米汤。哎，服务员，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哦
2: LYP82NLF。
0: 太复杂了，你再说一遍。
2: 好记，来一瓶82年拉菲缩写。
0: 来一瓶82年拉菲。
2: 4000。
0: 啥呀？
2: 4000。
0: 不是，我刚才说让你拿 WiFi， 我不是让你开酒。哦，
2: 蓝坤台口塞奶拿拿暖。
0: 不是，我跟你要 WiFi 密码，不是让你开这瓶酒啊。
2: Tony P3有卖米啦。
0: 不是你。

0: 关。我姓郑，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我出生的那一天他刚好凯旋归来，所以我叫郑玄来。
1: 好有寓意的名字。我姓贾，我的爸爸从小就想将来我长得玲珑剔透，所以我的名字叫贾龙。
0: 我在意大利研究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你呢？
1: 我在葫芦岛研究阿玛乔·霍根的手法。
2: 两位贵宾打扰了，这是本店为您推荐的豪华情侣套餐，要不要看一下？
1: 误会了，我们俩不是情侣。
0: 是的，是的，你搞错了。
1: 我们单点。
0: 对，我要一份薯条，还有一份鸡翅。
1: 我来一个汉堡，一个牛排。
2: 餐齐了，请慢用。
1: 好巧啊，
0: 这么巧。
1: 正好是情侣套餐。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情侣套餐吧。
1: 我今天其实挺幸运的，遇到一个高富帅跟我一起吃饭。
0: 我也很高兴能够和一位像你这么可爱的姑娘一起共进晚餐。
1: 那我要是买不起这么好的红酒，你还会坐在这儿吗？
0: 你这话说的。那我如果不是一个高富帅，我是一个普通的保安，你还会跟我一起吃饭吗？
1: 会呀。
0: 什么？
1: 啊，没什么。我们吃饭吧。
0: 好。

0: 其实
1: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不是卖黄土，我们家趁黄土地。这窑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的了。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呀、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儿一块儿，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又是没磨的又是块儿，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儿，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儿也有磨，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磨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儿给你块儿，要沫给沫，要煤球它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煤厂子里要煤球哎，要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的，因为它那有煤球，它卖给你就煤球。咱北京的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你就是这样。所以他捧哏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的往城里头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吧，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你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吧？就是柏油路了。那是出哪，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哎，又不多，又钱又不多，二十子三十来子，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上，等买了煤来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

恨不能留挺长时间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对吧？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个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时间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得讲究，长得温柔漂亮，三十来的岁儿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要煤球呗，要煤球呗，正等着这种工人，傻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边要下雨，这可咱这没帽子，连床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不？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啊？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成副食店。

你瞧那黄土你还没摸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再走，他碰上他再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摇煤球的。你瞧回来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好，哪儿的，那不都和好，那不到一块儿，那弄了一桶水，你摇啊，我

0: 哎，跟你俩说多少遍了，你俩斗了大半辈子，你俩的孩子呢准备在一起过一辈子，孩子马上就要到了，你俩能不能有个当爹的样，把菜点了一起吃顿饭，把孩子的事给定下来呀。
1: 老严呐，啊，咱处一辈子了，你今年头一次说了个人话呀。老张听了没，老严说了啊，咱俩今天干啥来的，那不为孩子来的。

0: 啊，不，你随谁呢？随心所欲啊。孩子，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有一米没？
1: 爸，你说啥呢？
0: 你闭嘴吧，我的两米的大姑娘。来来，站一会儿，站一会儿，站一会儿，来来。哎呀，这家长得，这家此起彼伏的，这。哎呀，这就是高高的巍峨大山呐、啊！你这就是个趴趴坟呐、啊，你呀、啊！
2: 你说啥呢？你
0: 不是说啥呢？你说他俩上街，从背边看就是个高挑的大姑娘拎了个手提箱。哎，
2: 你闺女好，
0: 我闺女咋的？
2: 你看你闺女长
0: 咋的？
2: 漂亮，
0: 没毛病。
2: 儿子，喂，
3: 爸。咱们赚了，
0: 谈多长时间了？
3: 谈三年了。
0: 问你了啊，姑娘，
1: 嗯，
0: 你病了咋不告诉爸的？
1: 爸，我没病啊。
0: 没病你能跟个地雷谈三年呢？
3: 贾叔，我这一会儿啪啪粉，一会儿手提箱，一会儿地雷，我到底是啥？
0: 你还没明白吗？地雷搁手提箱里放坟上了。
1: 哎呀，爸，你说啥呢？我们两个是正经谈恋爱。
0: 你这是正经献爱心呐？咋的？加入小动物保护协会了你啊？
3: 贾叔，你这话说的，我都有点生气了。
0: 你们呀，你还有点生气了？你气吧。
1: 你上那边去啊！
0: 绕道走。
1: 我爸就这样，心直口快的，你别跟他掰见识啊。
3: 关键叔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
1: 行了行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别生他气了，好不好？好不好？
2: 你看你闺女多好啊，这咋比你强多了？我就喜欢这小鸟依人的样啊。
0: 他现在是小鸟依人，他要急眼那就是大鹏展翅啊。
2: 上边去，
1: 跟谁俩呢啊？哎呀呀，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
0: 宋志龙，
1: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给你点脸？说清楚，
0: 展翅吧，翱翔吧，飞起来，飞！
2: 儿子，智取啊，智取！
0: 哎呀，人儿的事跟掺和啥玩意儿？
2: 行，我不掺和，
0: 不掺和你打我干啥呀？
2: 你刚伸手打我！
0: 哎，老张，我不怎么的，我还
2: 我
0: 呀。
2: 哎，你给我玩鞋的去
0: 吧。
2: 你看着啊，你看着啊，
0: 怎么
2: 我打你
0: 了？扔地雷，把你儿子扔了，你还干啥呢？
2: 我就不想。干什么呢？三。
4: 我问你们俩，你俩谁会变魔术？
0: 我会算算数啊。
4: 你别这那没用的。刚才我们那屋刚上一锅王八汤，刚要咔嚓一下子，王八没了。锅里面就剩一只43码的大脾气，你俩谁扔的？
0: 你有证据吗？
4: 我就防你这招了，来，鞋带还是稳固的，王八汤不咸，鞋带咸呢。你俩谁扔的？
0: 嗨，这个很重要吗？
4: 很重要。
0: 看我嘴型，他。
4: 我就知道是你，你长个地包天，你咋不上天？
2: 特别是小王，你别老地包天的，你个你。
4: 我说你地包天怎么的？
2: 不是
4: 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
3: 天。
0: 干啥呢？
4: 骂人的没看着啊。
0: 你说你这么大的个子，你这么大个连鱼刺儿跟那鞋带你都分不清，我确实有点懵懂啊。那鞋带也没咽进去就完了吧？你跟俩老头你家干啥过意不去的你啊？
4: 你看好了啊，这是半根儿，
0: 那半根呢？
4: 吃了。
0: 谁吃的？
4: 我。
0: 怎么你俩这还抢上了呢？你这还？
4: 你别站那些没用的，今天有人看他老，不老早揍他了。
0: 再随便，
4: 早揍他了。
0: 我告诉你，地包天儿。

0: 没说你啊，没说你。
1: 他，我可以欺负。你们，看我嘴型，不好死啊！哎，
2: 你说咱俩有必要攀尤老头吗？
3: 我觉得没必要。
4: 你想咋的呀？
0: 我这都想试试。
4: 来呀！来呀！
0: 老梁，你干啥呢？你我这打架，你应该鼓掌。你怎么给我打好呢？你这还呀？你别走，老梁，你别吓我干啥？别走，回来，你回来。

0: 就激动啊？你以为你还年轻啊？
1: 年轻，我年轻的时候就再来三五个，我绝对就打理他们满地练瑜伽。
0: 现在呢？
1: 现在咋的？
0: 现在就得智取了。
1: 智取像你似的躺地下装尸体呀、啊？
0: 哎，刚才看我倒地上了，紧张了，还给我叫救护车。
1: 闪一边去吧，我怕你倒人老烟店。

0: 上瘾了呗，戒不掉啊，这玩意儿。
1: 你说你小时候你也不缺橡皮，你那非啥为啥非得抢我的呀？
0: 老严缺呀。
1: 那你就给他。
0: 那能白给他吗？给我一包辣条。
1: 那我那白球鞋呢？
0: 两包。
1: 高中女朋友？
0: 哎呀，那家给我干一箱啊，那个。
1: 哎呀。哎呀，你说这老严也是啊，他咋那么欠儿呢？
0: 咱仨这辈子没有老严，咱就没意思。
1: 哎呀，这辈子有你们这么两个玩意儿啊，真挺有意思的。哎，你说咱仨这叫啥命啊？到老了，老了，老伴儿都没了。
0: 要么就是咱们仨当年拜把时候许错愿了，这这。
1: 我跟你说啊，你欺负我一辈子行，但临了了，那五万你不能跟我抢。
0: 你给我上一边，还跟我抢五万？我那两米刀的大姑娘都嫁给你那地雷小朋友了，你这。你就把赵老太太让给我就完了，这是。
1: 啊，行，我把赵老太太让给你。从现在开始啊，我不跟他联系了。你看，我把他微信给你删了。你看，
0: 看我嘴型。
1: 嗯，
0: 叫你。你去啊，把孩子叫下来，准备吃饭。
1: 哦，吃饭吃。哎呀，这鞋还整没了。这，儿子，儿子。
2: 哎，
1: 我叫儿子，你答应啥？
2: 去一边去。
1: 菜呢？
2: 菜不菜呢，都是后话。有个重要的事儿，先宣布一下。
1: 啥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啊？
1: 结婚请柬。
0: 谁的？
1: 老严的。
0: 跟谁？
1: 赵老太太。
0: 看我嘴型。

0: 昨天刚说完这话题，逗不了。
1: 这个跟于老师一起合作好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1: 我打心里特别的高兴。从小学相声，我是先学的捧哏，后来呢也是着急啊，我就把人家扒拉开，我就出来了，
0: 逗哏。
1: 我站在桌子外头，但是呢，从我心里来说，非常尊重捧哏这一块，
0: 就谢谢你
1: 啊，因为我是。这里边我也说过，外边我也干过，我知道这行的艰辛。他站在里边，他也是希望你好，没有说站桌子里捧哏弯心眼给你出坏主意。那你看长得坏人不坏，这咱不能说以外表来决定，
0: 哪儿有啊？谁长得坏？
1: 你看他说烫个头像个女相声艺人似的，
0: 你能说出十位？
1: 人非常的好啊。不管是台上台下天真，我认为于老师，
0: 我42了，我天真，
1: 真的啊，就这仨字单纯，
0: 单纯是仨字儿，
1: 后边还问号啊，单纯啊，就是他啊。哦，但是你们可能不了解于老师，真是很单纯，很天真哦，没有害人的心，
0: 那倒是，
1: 试过不灵。试过，
0: 试过，害不了人呢，是
1: 不是害不了人？人非常的好，你看他现在玩手机，弄个微博，跟那闹耍，给来个手机，
0: 那就玩上
1: 俩钟头不带动换的，刷屏狂这人啊，都是他啊，要不三五知己喝个小酒，
0: 小酌一下，
1: 你看这多好，小酌一下啊，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是不是？老话说得好，宁学喝酒醉，不学下棋心。
0: 哦，要赢。
1: 哎，这方面于老师这份儿，朋友满天下，嗨，对谁都是这份儿的啊。心干净，臭嘴不臭心，嗨，你知道吗？你别看说嘴臭，那个这不叫什么大事，你躲这儿，躲这儿。
0: 谁嘴臭啊？谁嘴臭啊？
1: 老话吗？
0: 老话，臭嘴不臭心，您得连起来说。您光说臭嘴了啊！
1: 我就想形容，我就不知怎么说好了啊。反正就是，我认为您是好人，
0: 那我谢谢您。
1: 真的，这如果说你非让我说怎么能对待于老师，我宁愿天天参加你的葬礼。哎。
0: 那您是盼着我死呢？
1: 不是，咱说实话，说相声死了，不是说谁死了让我去，我都去的。有的相声艺术家去世，我去。

0: 对去。
1: 哦，我看他是不是真死了？哎，
0: 砸瓷是吧？这是
1: 咱这行净骗人的，
0: 这也骗
1: 假的。他躺那装死，你去了他那儿站起来，来借2000块钱，这都有可能。
0: 嚯，
1: 哎，唯独您跟他们不一样，
0: 我不借钱。
1: 哎，所以你真死了。
0: 哎，我还是死了，
1: 我是无法表达我这份感情了吧？
0: 那我得了，谢谢
1: 啊，您好好活着。哎，咱哥俩啊，多合作些年。
0: 哎，谢谢您，
1: 是不是？有您这样的啊，日后您的儿子也错不了。
0: 哎，现在就还行，
1: 可爱吧？
0: 挺好。
1: 有人在，好，谢谢各位啊，谢谢。
0: 哪儿啊？认梗，
1: 他们都说那孩子叫郭小宝，
0: 这都您说的，
1: 这是玩笑，各位，
0: 不是真的
1: 啊，玩笑。
0: 哎，这样，别哭好不好？这
1: 特别可爱。

0: 因为有段时间我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有地儿像我哈、
1: 啊、
0: 就是
1: 什么叫有地儿像你，
0: 聪明啊，聪明就是像我。后来谦儿哥还不信，
1: 嗯，
0: 弄孩子还验了一个 NBA 去、
1: 嗯、我带孩子看球去了，
0: 上美国验了一个 DNA 去、
1: 啊、干嘛非上美国呀、啊、
0: 上哪儿验去，
1: 哪儿都能验，
0: 哪儿都找一修车的验了一个 DNA、啊、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我哪知道你们上哪儿验，
1: 上医院，
0: 上医院验去啊、
1: 嗯、
0: 确实孩子是他的啊，是他的，
1: 可不是我的，
0: 踏踏实实的。
1: 嗯，
0: 后来嫂子见我也说行、嗯、认下。

0: 也开大了，
1: 对，
0: 是吧？
1: 各方面的都大。
0: 你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们年轻人，比如说人情往来的一些开销，嗯，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最大的开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最大的开销远远不止于此啊。它最大的开销在哪儿啊？在治病上呢。
1: 对，老人这个病啊，真是缠身哈。
0: 你看，你还没有面临这个问题呢，你现在都觉得吃不消了。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比如说平时身体有问题了，今天腿疼了，明天心脏不舒服了，是吧？后天血压又高了，靠什么呀？不就是靠药来顶着吗？
1: 对，
0: 哪种药，哪种治疗方案，你不得花钱呢？
1: 现在老慢病都讲究终身用药，
0: 对吧？你看前两天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有一位老先生就跟我取得了联系，就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说现在啊，就是兜里头没有个千八百块的，你连医院的大门都不敢进的。
1: 那
0: 是不是
1: 前段时间我们家一个邻居眼睛缝了六针，花了2000多块钱，就眼睛缝六针就花2000多块钱，
0: 就是一个外伤，2000多。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就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医疗现状啊，我知道之后，这心里头确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像静时你说的这些问题，确实也代表了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心声。
1: 嗯，
0: 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咱们中老年朋友普通的老百姓用上国内外高端的前沿的一些产品和技术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另外一个责任，什么呢？最大程度上的减少减轻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的开支。
1: 嗯，
0: 我觉得在这方面啊，不应该光是咱们的政府咱们的国家在努力，我觉得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
1: 也是我们该做的，
0: 从事这个职业的深

0: 我是可以用英文讲《黄帝内经》的，我是可以用法语讲这个《伤寒杂病论》的。你提到这个干细胞，你骗不了我。其实什么叫干细胞啊？就是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叫元精，也有叫元阳的。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早在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就提过这么一句话，叫两精相搏，谓之为神。
6: 嗯，
0: 就是女子的精华和男子的精华。
6: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生命，
0: 新的一个生命。女的主要是卵子了，男子提供的是精子。
6: 嗯，
0: 然后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说的是什么？就受精卵。
6: 对，
0: 那这个受精卵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原始的第一颗干细胞。
6: 嗯，
0: 只不过在2000多年前，咱们中医啊，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没有培养皿，
6: 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
0: 对，我们没有发现它这个物质的存在，
6: 它是最有生命力的。
0: 但是我们从意识层面上已经知道了最原始的物质了。所以说干细胞大家伙不要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东西，
6: 嗯，
0: 只是说它发现了有这个细胞了。
6: 嗯，
0: 那么刚才我说到的，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呢？干细胞就目前来讲还没有真正的用到临床上，还不成熟，这个技术
6: 还不成熟，
0: 根本就不成熟。
6: 我们所谓的国内的一些高端的人现在全都是一窝蜂的跟着打干细胞
0: 理念，炒的概念。
6: 哦，
0: 因为在国外都没有真正用在临床上。你知道它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吗？
6: 嗯，
0: 体外的诱导分化上，就目前我们在体外不能够完全模拟咱们人体的这个微环境。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借着静时你提到干细胞这个问题，我多说两句啊。
6: 嗯，
0: 谁再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花个十几二十几万去打干细胞，咱们扭头就走，
6: 不上这当啊。
0: 对，这完完全全的智商税，完完全全的是什么呢？商业运作的手段。
6: 那我们讲讲这个干细胞和那个干细胞的差别在哪里。
0: 这个根本就不是干细胞。
6: 那是什么？
0: 我刚才提到的目前的干细胞是不是它没有进入到临床当中？
6: 没有啊。
0: 对啊，但是我们从前瞻的角度来讲，头两天我提到了，可能到2060年的时候，
6: 您说了会实现人体器官的复制，
0: 那个时候干细胞可能真正的就已经用到临床当中了。
6: 哦，
0: 咱们再给它点时间，可能再有60年之后，通过干细胞技术真正的成熟化了以后，可能解决了所有的我们的器官移植的问题。那个时候60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6: 嗯，
0: 所以说静时咱们都努努力了。
6: 好。
0: 努力再活个60年是吧？但是目前来讲干细胞不成熟。那刚才静时我提到的，目前来讲我们现在能做的胰岛细胞的移植，它是成体细胞而不是干细胞。
6: 嗯，
0: 这个成体细胞现在已经可以应用到临床了，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提供的技术都是成熟的。
6: 嗯，
0: 所以说刚才提到的目前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他移植的不是干细胞，是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普通的胰岛细胞，然后经过体外培养再回输回去，不用诱导分化，直接就可以起到这个自主分泌胰岛素的作用。
6: 哦，国外这么先进的技术要是能引进我们国内就好了。
0: 嗯，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完全可以做到，就是你说引进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水平了。
6: 嗯
0: 嗯，但是有些时候啊，我真的得说啊，就这种前沿的技术我们真得多跟这个国外去学习学习。
6: 嗯，
0: 当然了，我这么说不是崇洋媚外啊，但是论中医我敢说咱们中国，什么叫中医啊？
6: 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啊。
0: 咱们中国的医术啊才叫中医啊。那么谈到中医，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咱们中国的，是吧？咱们是鼻祖啊，因为它建立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的这个基础上啊。但是说到现代医学，咱们还真得跟国外去学习。
6: 嗯，
0: 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吧？国外的很多技术确实要比咱们国内要先进。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干细胞治疗的技术，现在已经在研究了。

0: 再比如说，你现在很多这个国外啊，有一些分科已经分得极其的细化了。
1: 嗯，
0: 在国外的一些医科大学已经有一个特殊的学科叫益生菌学科，你知道吗？
1: 益生菌知道啊，在我们国家也经常吃。大家
0: 在咱们中国，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吗？
1: 大概有几年了吧，两三年。
0: 两三年呢？可能比这还早一点，大概五年前，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才知道有益生菌这个说法的。但是这个益生菌的学科在国外的这个大学里已经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设这个专业了。那么五年前到今天为止，咱们中国人所知道的益生菌还根本没有全面的普及，你知道吗？
1: 益生菌可以帮我们增强免疫力，改善肠道功能菌群。
0: 那你怎么使用？
1: 不就这么点效果吗？
0: 那你怎么使用啊？
1: 有胶囊，有片剂啊，直接吃口服。
0: 就当药吃是吗？
1: 对呀、啊，还有冻干粉。
0: 你知道在日本吗？
1: 嗯，
0: 在日本早在十年前，他早就已经开始全民的普及这个益生菌了。
1: 那他们怎么吃啊？
0: 你看，就像你说的，咱们中国人把这益生菌还当药来吃，
1: 对呀、
0: 啊，定时定点的，这个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那日本人，人家早在十年前把这益生菌已经开始撒在蔬菜上，撒在面包上，
1: 当餐吃，
0: 当早餐来吃，当午餐来吃，当晚餐来吃了、
1: 哦、
0: 就像我们吃这个大米饭一样，每天都在吃。尤其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比如说他们说的益生菌呢、啊、纳豆啊，每天都在吃。咱不说其他方面，就光是日本的这个治疗疾病方面，他们这个生活习惯方面，他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在全球每年心脑血管死亡率的总人数，它占到了多少你知道吗？
1: 多少？
0: 只占有 0.41%， 它连 1% 都不到。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就中国人每年心脑血管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就十个人里头，你知道有几个是中国人吗？
1: 嗯，
0: 有三个人。
1: 那老师您说这心脑血管病的发生跟益生菌有直接关系吗？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对益生菌现在认知还没有彻底的普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芒果吗？
1: 好吃啊，
0: 芒果是吧？
1: 爱吃。
0: 在10000年前的芒果它是有毒的，这个植物是不能吃的嘛。但是经过了某一个阶段，它被细菌感染之后，它怎么样，它就开始出现腐败的情况了吧。
1: 嗯，它也变异。
0: 腐败了之后，然后适者生存，
1: 嗯，
0: 最后若干年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这个芒果就可以吃了。
1: 嗯，
0: 那现在有的人体质要是稍弱一点，吃这个芒果还过敏的情况。
1: 对，有的过敏还是很严重的，
0: 对，
1: 甚至窒息。
0: 所以说我告诉你，所谓的菌群是可以改变一个物种的基因的。
1: 哦，
0: 这个芒果就是这样，
1: 菌群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
0: 对，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了益生菌，静时你也说了，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肠道当中的，
1: 嗯，
0: 致病菌呢、啊、益生菌呢、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这个致病菌和益生菌这个平衡被破坏了，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一些基因的突变。
1: 嗯，
0: 你菌群要是不平衡了，你看有的人他就爱得什么呢，得糖尿病。
1: 对，
0: 有的人就爱得高血压。
1: 对，他就是这样的体质。
0: 对，有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动脉硬化。
1: 没错。
0: 甚至严重一点，有的人同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的人就得肿瘤了。
1: 嗯，
0: 他就癌变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没事儿？就是菌群的不平衡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基因的一些变异。
1: 嗯，
0: 当然这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么我们就说能看见的益生菌，就是竟是你说的益生菌的缺乏会导致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出现紊乱的情况。那这样一来，我们消化器官，我们肠道它紊乱了之后，是不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可吸收的、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十年，在国内播了三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我记得去年我在上海啊，上海一家医院做这个学术指导，就他们这个心内科的主任就找到我说，梁老师，我们有一个患者76岁，当时是心绞痛已经有8年之久了，然后给他做这个造影啊，前降支的造影，发现心血管堵塞已经达到80%了。
0: 嗯，
2: 那么80%它是个分水岭，就是超过80%就可以需要下这支架了，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老年人他这个问题啊很大，很大在哪儿呢？他这个斑块的位置在。

0: 程，这些方案一点问题都没有，都是常见的正常的治疗方案。那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当时我就在这个方案当中加上了什么呢？咱们非常常见的益生菌。
1: 但是你给心脏病患者在急救的时候加益生菌，
0: 很多人不理解。

0: 接触的全都是这样的厂家，甚至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前沿科技的这种医药企业里，有60多项药品和保健品方面的专利是我们自己团队的。
1: 嗯，
0: 与这些厂家合作，我们完全是有信心的，我们是了解的。包括咱们国内很多的厂家也是啊，国外的很多品牌企业，我们都有合作的啊。你比如说德国的拜耳公司，啊，美国的这个联邦公司，还有这个辉瑞，
1: 嗯，
0: 是吧？新加坡的永健，西班牙的这个麦纳制药，全都是这个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啊，我们在合作。你看，还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平台的工作人员，
1: 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呢，真是个顶个的优秀啊！
0: 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工作人员每一位都是具有高级健康管理师资格证的，
1: 嗯，
0: 而且都是要有5年以上的营养干预治疗疾病的经验的，都是一对一服务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的。我们会给每一个这个患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建立什么呢？个人的健康档案，随时随地的根据咱们身体的变化，对咱们身体的这个调理方案做出调整，啊！而且我说的再实在一点的，静石，我们早在2010年的时候，在咱们国外就开办了咱们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是吧？
1: 嗯。
0: 后来在2020年，我们
1: 来到国内了，
0: 回到咱们这个中国。我们这个平台已经汇集了10大人口省份呢，是吧？加上国外的，这有10年的时间了，这就是个金字的招牌呀。
1: 对，
0: 而且在这10年当中，我很自豪地说，可以说没有见到一例反应不好的这个听众朋友。
1: 我们对大伙儿是绝对的认真，绝对的负责。
0: 对，所以说无论是产品的保证方面，还是价格方面，还是售后的维护和保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
1: 嗯，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梁老师啊，和我们说了这么多。
0: 嗯，
1: 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了解我们的栏目，了解健康全球购的便民平台。
0: 对，
1: 平台呢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以大家需求为导向，帮您省去了甄选环节，省去了价格的对比，产品真伪的困扰。如果说有需求呢，记得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

0: 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我也想借你这个情况，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糖尿病的症状和它的病情啊，有的时候不成正比啊，不能是因为说的，哎呦，我没有口干口苦，甚至说我没有并发症，我这是最轻的啊。我告诉你，那可不一定啊，咱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全面系统的来调理咱们的身体啊。
2: 哎呀，这一次我可真的害怕了。我听人家说吧，这个急性心梗抢救都来不及啊，这人就没了。
1: 嗯，
2: 死亡率是相当的高了。
1: 那可不。
2: 哎呀，我就有病乱投医啊。哎，我都快成了药罐子了。谁说什么药好，我就赶紧买了吃。
1: 嗯。
2: 你说吃了以后吧，也没见有什么好的效果。
1: 嗯。
2: 后来这个我外甥那老丈人嘛，他的病吧和我差不多。
1: 嗯。
2: 就在你梁老师那儿买的那叫日本的曲格列丁
1: 啊，曲格列丁日本产的五天制药的是吧？啊，
2: 说效果非常好，
1: 嗯，
2: 说价格吧比市面上还便宜，
1: 那肯定的，
2: 就是从厂家直接拿的货，我就买了三个月的。
1: 哦，我跟你讲啊，你提到的这个日本的这曲格列丁啊，是日本五天制药的，他们的里面的科研团队啊，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啊，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一家啊，而且呢，他们的很多的专利啊，都是我们团队的专利，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日本武田制药拿到的这个曲格列丁，也就是日本降糖药啊，可以说是一手的，没有中间商，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用了三个月，现在用完没有啊？现在效果怎么样了？
2: 还有一周的量嘛，马上就要用完了。哎呀，我现在各方面我就开始注意了。
1: 嗯，
2: 对那个血糖吧开始监控了。
1: 嗯，
2: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那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好，
2: 那个血糖吧也比较平稳了。
1: 嗯，
2: 现在这好长时间我这个心绞痛没发作过，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嗯嗯，
2: 这两天吧我还想让那个外甥给我买呢。
1: 嗯，
2: 我外甥说，哎，现在咱们家政就可以买了。
1: 嗯，
2: 告诉我的电话和时间，所以我今天比较庆幸的和你通上话了。
1: 好啊。
2: 嗯，
1: 哎，不错、啊、
2: 我就想问一下，你在节目中说的那个密西西比的那个蜂蜜能降糖，说效果也挺好的。
1: 啊，
2: 那我的情况这两样，我用哪样比较好一些吧？就是
1: 好，
2: 还有就是现在我这个心脏这个药，那个麝香保心丸，
1: 嗯，
2: 还有没有再继续用了？我想问问你啊。
1: 好，啊，你现在还用这个麝香保心丸呢？现在还用呢？
2: 对对。
1: 啊、好，麝香保心丸现在完全可以继续用啊，而且它这个毒副作用并不是很大啊，按正常的剂量就正常用就行。

0: 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他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3: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次的在电

0: 播当中相见了啊。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0: 没错呀，啊，
1: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0: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1: 对呀，
0: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1: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0: 啊，你说。
1: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0: 接孩子去了。
1: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0: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1: 嗯。
0: 啊。
1: 就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0: 啊，
1: 告诉我得挑好的。
0: 挑好的。
1: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0: 啊，对呀。
1: 你猜他怎么讲？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0: 啊，
1: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0: 哎呦，
1: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0: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0: 五百多呢。
1: 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0: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1: 一年级，
0: 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一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
1: 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0: 哦，怪不得的，是吧？
1: 对，
0: 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1: 梁大的说的。
0: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1: 你给报了吗？
0: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1: 对，好像是
0: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这个
1: 最贵的就是它了。
0: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

0: 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1: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0: 1000多块钱的，
1: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0: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或者是这个致病物质的话，我不建议买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样的玩具，啊，对小孩的身体会有影响的。但是你提到的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在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贵的，我记得我给我的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啊，就是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要是买的话，它这些价格呀不到咱们国内价格的1/10。
1: 那么便宜吗？
0: 对呀、啊、就像你说的刚才1000多块钱的，可能在丹麦本地买可能用不了100块钱。
1: 那么便宜、
0: 啊、当然了，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1: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0: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渠道的问题。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呀、啊、高端呢、啊、这样的产品哈，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贵，
0: 肯定贵，
1: 就是贵，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1: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讲啊，这肯定不一样啊。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和高端它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哎，老师您说相信品牌相信高端，
0: 嗯，
1: 但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和高端的呀，国外也有一些品牌和高端的，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上啊，国外的产品占到了60%以上，
0: 嗯，
1: 那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国外的医药的产品就是比我们国内的头部产品要好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咱们是健康全球购，
1: 对，
0: 全球
1: 购
0: 建
1: 健康，
0: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有效的品牌的一些产品，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包括药品，然后呢为我们自身的健康所服务，这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宗旨、
1: 嗯、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发现了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很多都是海外的一些产品，
1: 对，60%以上，
0: 那我们中国的产品可能也就将近40%吧，
1: 对，而且我们选的都是头部产品、
0: 嗯、头部产品，然后呢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内的产品药品就比国外的质量差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1: 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差了20%？
0: 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我简单一解释，你就会发现60%是国外产品。你要知道这个国外产品是来自于20多个国家哟，20多个国家的头部产品才凑成了这60%、
1: 嗯、
0: 而我们中国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占了40%、
1: 嗯、那还是我们最牛啊。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谁的拳头产品多呢？
1: 我们的呀。
0: 嗯，可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必须得严格意义上讲，从这个知名的药企还有品牌的药企，在全世界上我们能叫出名的这样的医药企业啊，可能确实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要比咱们中国相对数量要多一些。
1: 哎，老师讲到这儿啊，想问问您啊，
0: 嗯，
1: 您走过的地方也多，
0: 嗯，
1: 全球的高端的科研实验室您都熟悉，
0: 嗯，
1: 您给我们剖析剖析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0: 嗯、
1: 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0: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
1: 嗯、
0: 提到品牌、
1: 嗯嗯、
0: 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我刚才说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是吧？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知名的药企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少一些，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名的药企虽然在量上不如国外，但是在质上远超其他国家。
1: 嗯
0: 啊，那么你刚才问了，说这每个国家不同的知名的药企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和

0: 作的对象，
1: 对，
0: 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对，
0: 好，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品牌？
1: 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品牌，品牌首先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啊，
1: 嗯，口口相传，
0: 对，耳熟能详的，都挂在嘴边上的，有品字的这样的牌子才叫品牌。而且只要大家伙口口相传的，能够说这个牌子好的，这样的企业它的责任感是越来越重，传的人越多，它的责任感是越重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品牌的形成，包括这种高端的知名药企啊，咱们就说这个健康领域的知名的药企，它的形成，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取决于什么呢？我前两天讲了，说的要想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具备两个条件。
1: 什么？
0: 第一个是什么？硬实力吧，
1: 得有钱。
0: 有钱，对吧？话糙理不糙的。第二个软实力，
1: 嗯，
0: 要有技术，
1: 有技术，
0: 要有人才，具备这两个素质了，才能够培养出一个高端的医药企业，对吧？
1: 嗯，
0: 啊，有品牌的医药企业。
1: 嗯，
0: 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1: 国情决定企业？
0: 对，还有一个国家的国风、
1: 哦、
0: 民俗，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1: 那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0: 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伙懵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静时你一听就明白了。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
1: 对，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那你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买哪个国家的香水？
1: 法国的呀，最好啊，浪漫之都。
0: 法国的香水，欧洲的香水、
1: 嗯、
0: 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法国的香水和欧洲的香水这么驰名吗？这么有品牌吗？
1: 因为他们很浪漫呐、啊，因为他们讲调情调。
0: 情调，实际上啊，为什么这个欧洲的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
1: 嗯，
0: 我告诉你，主要决定于什么呢？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是特别浓的。
1: 那是真的，他们体味太重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
1: 嗯，
0: 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说啊，说的我们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
1: 嗯，
0: 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儿，我们身上这个味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自己都嫌弃，自己都受不了。
1: 他们自己能闻到自己的味儿吗？能吗？
0: 我们经常说自脚不臭，自脚不臭，那自己都能觉得闻着出来，你可见这个味儿得多大。
1: 他自己的脚臭，其实自己是能闻着的，好几天没洗，自己不知道吗？
0: 但是这个体味儿他是洗不掉的，他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没办法了，他们会在什么方面想办法？
1: 啊、哦，加香水，都是浓香型，
0: 然后掩盖他的体味儿。
1: 对，
0: 然后时间长了，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竞争力越来越大了，结果就发展成一些驰名的商标、
1: 嗯、
0: 一些品牌的一些企业，
1: 对，
0: 香水就这么出名了。
1: 嗯，越调越精，越调越好。
0: 对，它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它和这个
1: 国情分不开，
0: 民风分不开吧、嗯、
1: 对。
0: 还有什么，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像你们女孩子知道一些化妆啊、
1: 嗯、
0: 美妆产品，
1: 嗯，
0: 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我也会想到法国啊。
0: 法国，
1: 法国的美妆，
0: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是韩国。
1: 哦，对，韩国医美行业也是
0: 的。对，提到了医美，一提到了美妆的产品，它为什么医美啊？
1: 因为它的那个人体的面容的结构特点，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0: 哎，说到点儿上了。你知道吗？韩国人就是我们说显族人啊，他是最不像亚洲的一种人口。
1: 我们亚洲人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亚洲人啊、哦、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亚洲人面孔、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和欧美国家我们长得很小巧很精致，
1: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是欧洲人很立体，
1: 高鼻梁，
0: 所以说你看
1: 欧式眼，
0: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1: 对，
0: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
1: 嗯、
0: 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1: 对， 对，
0: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啊、柬埔寨啊、甚至老挝、泰国呀、啊、包括日本， 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
1: 嗯。

0: 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1: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0: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1: 下颚也短，
0: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1: 哎，真是特别讲究。
0: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
1: 嗯、
0: 就是
1: 面容特点。
0: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1: 达不到。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1: 改吧。
0: 美妆类的产品，
1: 嗯、
0: 化妆、
1: 修容，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医美、整容、
1: 嗯，
0: 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
1: 嗯、
0: 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
1: 嗯，
0: 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1: 对，
0: 什么呢？
1: 需求量是最高的，
0: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的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1: 很完善，
0: 都会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
1: 嗯、
0: 说特别保暖。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到哪个牌子？
1: 波司登。
0: 波司登。
1: 我们的大鹅。
0: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
1: 嗯，
0: 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
1: 保暖性最好，
0: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
1: 嗯，
0: 为什么呀？
1: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0: 好啊。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1: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0: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1: 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0: 对，它是两个国家。
1: 对，加拿大冷，
0: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1: 最牛，
0: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大鹅用的是鹅绒？
1: 鹅绒最柔软，
0: 最柔软。
1: 嗯，
0: 只是柔软吗？
1: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0: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1: 对呀。
0: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没有
1: 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哎，你看看，不知道吧？
1: 啊，
0: 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
1: 哦，
0: 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
1: 哦，
0: 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
1: 嗯，
0: 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不神奇了。
1: 那神奇在什么地方啊？
0: 神奇就刚才说了，保暖上。
1: 哦，
0: 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说的它分泌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鹅不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1: 什么？
0: 抗寒。抗寒的。
1: 对，因为它本来那个地区就冷，物种它也在进化，鹅也在进化。
0: 我跟你讲啊，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省叫魁北克省，刚才我说了，这个省特别有意思，不说英语，说法语，而且它和这个北极圈它是连接在一块儿的。你经常会看到啊，在一个浮着冰块的一个湖面上，两种动物在一起嬉戏打闹，一个是刚才说的什么
1: 鹅，
0: 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北极熊。
1: 哇，
0: 你看这两个物种能够玩到一块儿去
1: 玩了
0: 啊，你看有意思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物种很特殊，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呢，它有个学名叫什么呢？叫鹅脂油，啊，现在已经是一个产品了。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非常的耐寒。
1: 嗯，
0: 涂在鹅的这个羽绒上， 再做成衣服的话，
1: 对，超暖。

0: 据说能达到四级的抗寒。
1: 所以说人家是顶尖的嘛。
0: 你知道吗，在魁北克在考驾照的时候，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人烟比较稀少，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第二户人家，但是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大雪封山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当地考驾照啊，你考完了之后啊，会定期的交警会检查你，检查你的车里面啊，首先要有棉被，要有棉被
1: 御寒呢，
0: 就是一旦抛锚了，
1: 那属于
0: 你不能冻死，
1: 那属于救急产品，救急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鹅脂油。
1: 嗯，
0: 这个鹅脂油啊，当地生产出来是一种膏状的物质，这个鹅脂油啊，如果你在车里没有备的话，马上就吊销你的驾照。
1: 哇，
0: 因为一旦抛锚了之后很容易出现冻伤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出现死亡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冷的时候就把这鹅脂油啊涂在皮肤表面上，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抗寒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你知道加拿大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吗？
1: 嗯，
0: 什么产品？
1: 大鹅羽绒服。
0: 大鹅羽绒服。那在医药企业呢，有很多的什么呢，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企业，就这个鹅脂油的出现，然后迅速的占领国际市场，然后成为一些知名的品牌的企业。
1: 哦，
0: 这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了一个品牌。
1: 哎，老师，那要是我买羽绒服啊，买抗寒产品，是不是找你也是零差价？
0: 这些企业在我们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选择。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十年，在国内播了三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刚才提到了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什么？
1: 嗯，
0: 肠道疾病的患者，你知道最好的解决肠道疾病的品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是哪个国家？
0: 日本。
1: 日本怎么解决肠道最好呢？
0: 你看，我们一提到什么酵素啊，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呐、或者是这个营养素啊，我们会想到日本的品牌特别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他们肠胃不好。
0: 对，为什么肠胃又不好？
1: 因为他们喜欢吃。哎，你老师，你这天天考我。我想想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刺身。
0: 鱼生类的食品，
1: 对，一吃生的我就闹肚子呀。
0: 对，因为凡是腥的东西或者是海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极寒的食品。
1: 嗯，
0: 经常吃极寒的食品，最影响的是我们哪儿？
1: 肠胃。
0: 肠胃、脾胃。
1: 对，跑不了。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鱼生类的这个极寒的物质之外，它会大量的携有一些细菌。
1: 嗯，
0: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的产生。
1: 对，
0: 所以说随之而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全民的问题，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它会促生出很多的解决肠道疾病的这样的医药的企业。我们说的在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经会吃到我们中国说的叫
1: 辣根儿。
0: 辣根儿啊，在日本叫什么？叫山葵。
1: 嗯，
0: 它的提取物针对我们胃肠道致病菌调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山葵这种植物只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
1: 特有的。
0: 对，中国是不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要吃这个生鱼片的话，我建议啊，干脆咱蒸熟了吃，或者你一定我就喜欢吃生的，你莫不如榨一点生姜汁儿，蘸这个生姜汁儿，
1: 都蘸点生姜汁儿。
0: 对，
1: 蒸海鲜的时候也放姜片儿啊。
0: 对。
1: 今天啊，相信大家伙跟庆石一样，听了梁老师讲这么多，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认为我们就是

0: 是一个购物平台，
1: 嗯，
0: 想要什么吱声说话、嗯、梁老师安排解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当然
0: 梁老师是针对每个国家都特别特别了解国情技术产品，了解了方方面面之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来甄选。为什么说省去了朋友们的甄选环节呀？因为老师懂得多呀。
1: 懂得多、啊、
0: 老师您是天花板呀、啊
1: 哎、感谢您的夸奖。但是呢还是我们干一行就得把这行琢磨透、
0: 哦、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我敢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给大家伙选择最有效的产品呢、
0: 嗯、
1: 我们一定要研究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的产品。
0: 您懂
1: 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往往选择一些创新科技的特效药的产品我选的都是什么呢？欧美国家的。
0: 嗯，
1: 而什么呢？营养素功能性食品啊，保健品我选的都是哪儿呢？都是澳洲的新加坡的一些药企。
0: 嗯，
1: 而这个汉方我选的都是日韩的产品。
0: 嗯，
1: 那中药就不用说了，一定要选哪儿的？
0: 中国的呗，
1: 这是老祖宗啊，
0: 对呢，
1: 是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它取决于这个国情。
0: 对，
1: 那我现在问问你啊，咱们经常说，咱们这个节目可能收听的听众人群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0: 嗯哼，
1: 那好了，中老年人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慢性疾病。
0: 对，老年人太多了。
1: 好，就是慢性疾病发病率，我们中国高啊，还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
0: 中国高，
1: 中国高，
0: 真的高。
1: 为什么呀？
0: 我就觉得中国高，因为比如说像
1: 你觉得不行啊，
0: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呐、
1: 啊、
0: 高血压呀、
1: 啊，
0: 确实我们是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有数据的、嗯，我学习过，
1: 学习过。
0: 嗯，
1: 那你这是一个老数据了。我告诉你，在2022年的时候，我手头上是一个真的数据，
0: 嗯，
1: 而且是国际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
0: Oh.
1: 我经常说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你要想知道国外的发病率高不高，你一定要到他们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
0: 对，
1: 我们的数据拿到了之后，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想象不到。
0: 嗯，
1: 比如说慢性疾病，包括什么，糖尿病，
0: 嗯，
1: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风湿骨病，
0: 对，
1: 老慢支，啊，还有这个肠道类的疾病，或者是肝部的疾病、
0: 嗯，
1: 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
0: 嗯、
1: 这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我们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德国。
0: 但德国的药特别好啊。
1: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它发病率高，怎么办？
0: 研究它。
1: 医药企业才高。排名第二的国家哪个国家？
0: 哪个国家？
1: 英国。
0: 哦、
1: 第三位，美国。而你认为我们中国人发病率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排在首位啊，恰恰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23名。
0: 哟，那我们的健康指数还挺高的呢。
1: 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能用发病的人数代替发病率，因为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它发病人口当然是多了。
0: 哦哦哦，
1: 我说的是比例，100个中老年人得这个慢性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
0: 嗯，
1: 我们中国是非常低的、
0: 嗯、啊，
1: 只不过在哪个指标上我们排名前三了呢？
0: 人口指标上，
1: 就是我说这个慢性疾病后续的发展上、
0: 哦、
1: 慢性疾病形成顽疾了，或者是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我们居高不下。
0: 那可以这样说吗？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好，
1: 因为我们的发病率比较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重心可能不在这儿。
0: 对，
1: 这样一来呢，我们一些知名的，像刚才提到了欧美国家一些特效药，可能研发的技术水平目前来说不如人家国外。
0: 嗯，
1: 这将导致了什么呢？
0: 我们错过了，
1: 我们慢性疾病可能发展起来
0: 更长，
1: 比较可怕。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发病率啊，我在这儿再一次强调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只排在第23位，为什么呀？
0: 这个得好好反思反思。
1: 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发病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给我们带来的。你比如说，女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坐月子吧？
0: 嗯。
1: 欧美国家没有坐月子，你说，但是你知道，你就在家里待着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月子你做完了之后，它就很好的控制你将来风湿骨病的患的几率了。
0: 对，全身的大调养。
1: 包括我们以主食为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0: 只有我们是以主食为主，
1: 我们是吃主食的。
0: 嗯，

0: 美的国家以菜为主，
1: 嗯，
0: 这种饮食习惯就保证了我们脾胃疾病、肠道疾病，
1: 守护脾胃健康，
0: 对吧？
1: 后天之本，
0: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极低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讲是清淡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我们说的大盐，包括这种甜食那么多，所以说糖尿病的

0: 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
1: 保健品、
0: 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1: 对，
0: FDA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了。
1: 嗯，
0: 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品这个科室管。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洲和新加坡的这些保健品和营养素，他们什么呢？除了要保证安全性，更要看重的是什么？
1: 效果。
0: 因为它要符合药品的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说到一个纳豆激酶，比如说那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可能是10克到100克都属于安全范围内，但是只有超过50克才有功效。
1: 嗯，
0: 那么澳洲的和新加坡的企业怎么样？它一定要超过50克。
1: 对，
0: 而在我们中国你达到10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往往选择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性食品，我会选择什么？澳洲和新加坡的。
1: 新加坡的
0: 他们的这些保健品、营养素和功能性食品用到我们中老年人身上以后，除了具有安全性以外，它的功效性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保健食品不可代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国情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再有就是日韩企业，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
1: 嗯，
0: 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了，
0: 他们生产了，但是只是学到了皮毛。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了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
1: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他这个民族特性很好，他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1: 嗯，
0: 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嗯，
0: 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还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嗯，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0: 但是要是一个名医的话，他远远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
1: 嗯，
0: 有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做支撑，因为他不知道

0: 什么叫天人合一。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药企在我们全球购的平台占有量是 40% 以上。
0: 对，所以说他们的汉方不知道背后的五运六气的话，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话，不知道星象学的话，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个死方子。
1: 嗯，

0: 全球医学界啊都是顶尖的呀，顶尖的老师啊，
1: 丢不起这个人，
0: 丢不起这个人呢、啊。
1: 所以说，你说我不图什么吗？
0: 也图，
1: 就图这个名。同样，我们这些人图名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打造了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共同维护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张名片，这张脸皮。
0: 对，所以说咱们大伙儿有需求啊，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品牌来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记得联系我们
2: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那稍作休息，电话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
1: 哎，
5: 我就现在啊在大连生活。
1: 哦，
5: 梁老师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对您特别熟悉。
1: 哎呦，是啊。

0: 巴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4: 啊，美国的辅酶 Q 十你已经用上了？哎呦，
3: 对，
4: 嗯，
3: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4: 啊，早就用过呀，哦，
3: 早就用过
4: 啊。
3: 那个是什么？是我弟弟他给我推荐的
4: 啊。
3: 哦，我弟在国外工作。
4: 哦，这样哦。
3: 嗯，他说国外吧都用这种啊，
4: 嗯，
3: 对心脏效果很好。
4: 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啊。
3: 嗯，但是我就发现哈，嗯，现在你看您那个平台里头买吧，
4: 嗯，
3: 要比我弟就是说给我买的便宜很多。
4: 那
3: 是一定的。反正我弟吧，他也不能就是说骗我，
4: 哎，
3: 也不能说挣我的钱，
4: 对对对，
3: 是吧？后来呢，我就想，我说，呀，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过的原因。
4: 你看您弟弟在美国生活，他买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也是零售价格吗？你知道吗？就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啊，我们的团队都有参与啊，他的专利有一部分都是我们团队的。
3: 嗯嗯。
4: 所以说你想一想，他叫什么呀？他叫代购，我们叫团购。而且是我们自家的产品，你想想这价格能一样吗？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4: 而且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得到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海关上、在关税上、在质检方面啊，我们都有这种优先的这种特殊通道，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啊，都是有专门负责我们这个平台的。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才能够第一时间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见得到啊。
3: 是这样的。
4: 嗯，
3: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吧，这样对比出来啊，嗯，还是您这个团队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好
4: 啊。辅酶 Q 十啊，我跟你讲啊，它原本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能够分泌的一种酶。
3: 嗯，
4: 就我们自身是能够分泌的。这种酶呢是专门干嘛的呢？专门给我们的心脏提供这个动力的，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呢啊，一过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种酶啊，它就越来越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它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它的含量多与少，直接它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

0: 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3: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2: 梁老师

0: 能一提到品牌呀、啊、高端呢、啊、这样的产品哈、啊，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贵，
0: 肯定贵，
1: 就是贵，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今天啊，就想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伙知道，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说的品牌的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贵。那之所以我们觉得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渠道，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渠道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啊，我经常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哎，它一定是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
1: 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

0: 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他们这个药企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1: 嗯、
0: 我们得知道别人的长处，我们也好自己进步啊。
1: 对，谈到区别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一直提到高端、提到品牌、甚至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国内是不是就不行，我刚才说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是吧，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知名的药企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少一些，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名的药企虽然在量上不如国外，但是在质上远超其他国家。
0: 嗯
1: 啊，那么你刚才问了，说这每个国家不同的知名的药企，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对象。
0: 对，
1: 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对，
1: 好，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品牌？
0: 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品牌，品牌，首先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啊。
0: 嗯。口口相传，
1: 对，耳熟能详的、都挂在嘴边上的、有品字儿的这样的牌子才叫品牌。而且只要大家伙口口相传的能够说这个牌子好的，这样的企业它的责任感是越来越重，传的人越多它的责任感是越重的。
0: 嗯，
1: 那么这种品牌的形成，包括这种高端的知名药企啊，咱们就说这个健康领域的知名的药企，它的形成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取决于什么呢？我前两天讲了，说的要想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具备两个条件。
0: 什么？
1: 第一个是什么？硬实力吧。
0: 得有钱。
1: 有钱，对吧？话糙理不糙的。第二个软实力。
0: 嗯，
1: 要有技术。
0: 有技术。
1: 要有人才。
0: 对。
1: 具备这两个素质了才能够培养出一个高端的医药企业，对吧、啊，有品牌的医药企业。
0: 嗯。
1: 但是怎么才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呢？
0: 嗯，
1: 我跟你讲，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0: 国情决定企业？
1: 对，还有一个国家的国风、民俗，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0: 那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1: 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伙懵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静时你一听就明白了。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
0: 对，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活

0: 日韩企业我往往选择是什么呢？汉方。
1: 嗯。
0: 什么叫汉方？
1: 汉方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方子，他们用上了，他们生产了。
0: 他们生产了，但只是学到了皮毛。我永远告诉你，他学到了皮毛。汉方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真正的流入到日本的，就据说啊，早些年间日本有个天皇得病了，当时日本没有医术，他就找大夫，当时还不是找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大夫，找的是韩国的大夫，而韩国的大夫学的是咱们中国的中医。
1: 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过去呢？东汉时期，我们有个老祖宗，我们的鼻祖叫张仲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他的《金匮要略》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了。但是日本和韩国呀，他这个民族特性很好，他有个匠人的精神。
1: 对，他干什么东西啊比较较真儿，
0: 比较专。
1: 嗯，比较专。
0: 对，就是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种匠人精神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1: 嗯，
0: 他在聊到这个《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嗯，
0: 他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面三位他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
0: 而且他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呕吐恶心，他马上在脑海当中能想出来不下十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有这种症状的，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
1: 那这也不行，他没有变通性。
0: 哎，你看说到点上了。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啊，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了。嗯。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

0: 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平台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
4: 啊，美国的辅酶 Q 十你已经用上了？哎呦，
3: 对，
4: 嗯，
3: 您推荐这个吧，我以前也用过
4: 啊，早就用过呀，哦，
3: 早就用过
4: 啊，
3: 那个是。

0: 好，直接他就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含量高的人，你看这人心脏没毛病；含量低的人，这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那就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啊。但是我们国内也有辅酶 Q 十啊，对吧？我为什么推荐咱们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还原型，一个叫氧化型。还原型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吸收，不经过二次的转化。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对吧？
1: 对，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还原型，而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是氧化型，都需要二次转化的，它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那就影响治疗的效果呀。
1: 是这样的，哎呀，梁老师，你看您。

0: 血压的问题，排便一使劲儿，然后人就没了的，是不是？
1: 是。
0: 你这样，他这个便秘啊，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查过
0: 啊，
1: 岁数大了，说是大肠有息肉，肠梗阻。
0: 哦，这样哦。
1: 85了，那体格还弱，所以医院呢也不建议做手术，
0: 嗯，
1: 就让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嗯。
1: 现在你说他受罪呀，都不敢吃东西，就总喝点稀粥啥的。
0: 嗯，
1: 这个东西也没啥营养。如果你给他吃点肉，那排便那就更费劲了。
0: 嗯，
1: 开塞露什么都用过，
0: 嗯、
1: 也不行。
0: 嗯。
1: 另外，我母亲说，她以前从朋友那拿过日本产的小粉丸，说效果挺好。
0: 啊，她还用过小粉丸呢。哎呦。
1: 没用过。
0: 啊，
1: 她说吃上一丸，不长时间就可以排。
0: 啊。
1: 但是现在药用没了，你这可以买得到吗？
0: 哎呦，我首先我得跟你说说啊，什么叫小粉丸啊？就日本呢，确实有这款功能性食品，它的名字就叫小粉丸。但是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粉丸它是怎么促进我们排便的，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决定用不用，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
0: 它这个小粉丸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啊，叫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药用成分、
1: 哦、
0: 这个比萨可定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说白了啊，它是刺激你的这个感官神经，然后引起你这个肠蠕动，然后呢肠道一蠕动了你就开始排便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这种产品呢你偶尔用用可以，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我们肠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一旦这个肠道的敏感度彻底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了，你怎么刺激它它都不活动了，那你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哎呦，
0: 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1: 杨老师，你这真是、嗯、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啊！
0: 啊，
1: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1: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嗯，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1: 啊，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1: 哦，

0: 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1: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2: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板。

0: 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次的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
0: 梁老师啊，
3: 嗯，
0: 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只和一些高端的、有品牌力的企业合作。
3: 没错呀，啊。
0: 哎呦，这可让我消费了。
3: 消费了，咱们昨天这个聊完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这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个底线呢。
0: 对呀。
3: 怎么这个事儿还让你消费了呢？
0: 我给你讲讲啊，老师。
3: 啊、你说。
0: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得接孩子放学呀。
3: 接孩子去了。
0: 接完他放学之后呢，我说来跟妈玩玩，咱也去商场溜达溜达，是吧？
3: 啊，上商场溜达去了。
0: 嗯。
3: 啊。
0: 就我发现我儿子的这个标准都提高了，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
3: 啊。
0: 告诉我得挑好的。
3: 挑好的。
0: 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呗，你怎么还挑上品牌了呢？还挑上好的了呢？
3: 啊啊、对呀、啊。
0: 你猜他怎么讲？
3: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振振有词的说啊
3: 啊，
0: 梁大的都说了，这买东西就得买好的呀，哎，可有道理了。妈，你看，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咱们就买乐高吧。
3: 哎呦，
0: 那我还开发智力，咱就得用好的，不能买盗版的。
3: 哎呦，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让我消费啊！他看着那玩具可贵了，500多呢。
3: 五百多呢？
0: 哦，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3: 假的？哎呦，你儿子多大了？
0: 一年级，
3: 哎呦，这小机灵鬼啊，他知道大人哪一句话他能记住，然后呢对他有用。你看这
0: 在，就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呢。
3: 哦，怪不得的，是吧？你母亲听咱们节目，然后他也跟着听的。
0: 梁大的说的。
3: 哎呀，你看这还有论据呢，你说、哎呦，你说说，真是愁死我了。你说跟你做个节目啊，我这还拉饥荒了，你说。
0: 你给报了吗？
3: 乐高是吧？哎，乐高这个我还真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带过这个玩具，是丹麦的一个牌子吧？
0: 对，好像是。
3: 世界上挺有名的，好像
0: 就最贵的就是它了。
3: 我不太懂啊，乐高是丹麦的，我记得我还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呢，跟你儿子说，既然说这个梁大大犯的错误，那梁大大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这个事儿。就包在梁大大身上了，好吧？然后，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
0: 这个贵，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买一个假的，其他品牌他也不懂啊。但是乐高可贵了，乐高他看着那个500多，一般我看了平均价格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
3: 1000多块钱的，
0: 对，他看那个是属于那里边便宜的，那还500多呢。
3: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小孩这种玩具啊，有的小孩呢在玩着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吃到嘴里啊。或粘在一些皮肤上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的话，

0: 不是眼儿。
1: 上镜的话，比如说拍电影啊，上镜的话，他的五官轮廓越立体越上镜。
0: 对。
1: 而我们亚洲人，你看平时看的挺好看的，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好看了。
0: 对。
1: 所以说，在亚洲来讲，你看越南呐、柬埔寨呀、甚至老挝、泰国呀，包括日本，我们的脸型、我们的这个面容几乎很相似。
0: 嗯。
1: 唯独韩国、朝鲜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他什么呢？他长得小巧，但是他的颧骨很高。
0: 就是颧骨高，鼻梁矮。
1: 鼻梁矮，还有哪儿短？你知道吗？
0: 下颚也短。
1: 下颚短。但是我这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
0: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对，他的这个人种就是这样。而韩国人是最注重什么呢？仪装的一个民族。
0: 哎，真是特别讲究。
1: 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缺陷，不叫缺陷啊，就是
0: 面容特点。
1: 按照亚洲人的美的这种标准来讲，他达不到。
0: 达不到。
1: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也完全是不同的。
0: 嗯。
1: 就是怎么办呢？就想办法了。
0: 改吧。
1: 美妆类的产品，化妆、
0: 修容，
1: 然后就像你说的医美、整容。然后呢，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美的标准来继续用改装，改装就不是原厂的了。改来改去，你会发现改成了世界第一。
0: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1: 对，变成什么了呢？美妆产品、医美产品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做的越要好的话，越要精细的话，它技术水平就要提高。而且你会发现，全民都需要的话，它整个的产业链包括技术人才
0: 很完善，
1: 都会倾向于这个领域。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记得去年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我爱人还给我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羽绒服哈，说特别保暖。好了，你就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一说到这儿，静时你会想到哪个牌子？
0: 波司登。
1: 波司登。
0: 我们的大鹅。
1: 哎，我告诉你，目前来讲，就是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这个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
0: 保暖性最好，
1: 据说啊能达到保暖四季。为什么呀？
0: 那人家做的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
1: 好啊。
0: 对，
1: 那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加拿大鹅呢？
0: 加拿大它也不冷啊。
1: 加拿大不冷啊，我告诉你，加拿大呀，它的北边叫魁北克省。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
0: 啊。对，加拿大，我想到了澳大利亚。
1: 对，它是两个国家。
0: 对，加拿大冷。
1: 加拿大是特别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它在这种极寒之地，它的制造羽绒服的工业怎么样？
0: 最牛，
1: 最牛。那我们为什么羽绒服里头这个加拿大鹅用的是鹅绒？
0: 鹅绒最柔软，
1: 最柔软。
0: 嗯，
1: 只是柔软吗？
0: 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不能啊。
1: 哎，你看啊。你发现没有，鹅在水上游的时候，它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0: 对呀。
1: 你小时候没在农村待过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经常是小啊，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不是逮鸡就抓鹅的。这个鹅呀，在水面游完了之后，你要抓住它的话，它的肚子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你抓过来之后，你用手摸它的肚子，一点都不湿。
0: 不湿？
1: 没有
0: 水。
1: 水
0: 里待着它不湿？
1: 哎，你看看，不知道吧？
0: 啊。
1: 因为在鹅的这个皮肤表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
0: 哦，
1: 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油脂腺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拔出来。
0: 哦，
1: 这就是大鹅啊，我们说鹅它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是这种功能只要是鹅都能够具有。
0: 嗯，
1: 如果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光是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不神奇了。
0: 那神奇在什么地方啊？
1: 神奇就刚才说了，保暖上。

0: 我往往会选择什么呢？澳洲和新加坡的一些医药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澳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它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国情是什么呢？他们用药啊，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是特别慎重的。你要想买到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送礼，还得找人。一般的医院和大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力的发展什么
1: 保健品、
0: 营养品还有功能性食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要符合什么呢？美国的 FDA 的标准。
1: 对，
0: FDA 标准是什么？
1: 认证标准，就像类似于我们的食品认证、药品认证。
0: 说对了一半，后面就完全说错了。
1: 嗯，
0: FDA 的认证是药品的规范认证。
1: 嗯，
0: 不包括食品哦。
1: 嗯，
0: 所以说澳洲、新加坡的医药企业它要按什么？按药品去认证。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包括功能性食品，它是按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功能性食品它归什么呢？归食品这个科室管。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按食品的标准，一定要安全是第一位。
1: 对，
0: 有效性反而差。
1: 对，
0: 而刚才说到的澳

0: 性质是没有的。而这300多人的这个全球的顶尖的科学家，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一个国家顶尖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
1: 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差钱儿。
0: 很多人都是三甲医院的院长，
1: 嗯，
0: 包括这个科研机构的这个
1: 领头人，
0: 领头人他们真不差钱儿。
1: 对，都不差钱儿。
0: 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年薪是低于100万以下的。
1: 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想，为什么说我们选大企业，首先他有钱，对吧？而且我们这些学术带头人也有，就不会为了5斗米而折腰，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自己追逐的这个品格。

0: 便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哎呦，
0: 这个就是临床上所说的叫什么呢？叫药物依赖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剂量用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效果也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啊。能听明白吧？
1: 杨老师，你这真是、嗯、这临床经验是真丰富啊！
0: 啊，
1: 确实是我母亲这差不多，你看用半年时间了吧？
0: 哦，已经用了半年了。
1: 现在一次不行了，都得吃三丸了，但是效果还没开始那么好了呢。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他这个肠道的神经被刺激的已经不敏感了、嗯。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用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危害会越来越大的。你母亲今年都85岁了、
1: 啊、
0: 本身这身体就体质比较弱，你再继续用这个小粉丸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危害就更大了，啊
1: 啊！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倒建议你，你母亲用什么呢啊？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
1: 哦、那梁老师，您经常在国外经常接触科学前沿的一些药品、
0: 嗯、
1: 一些方法，您看看用什么好呢？哈。
0: 你看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吗？
1: 啊，
0: 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食品呢。你就用这种食疗的方法，
1: 啊、
0: 我告诉你，你一点依赖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听到了，是一位英国的80岁的老亲王是吧？
0: 哎呦，这例子你还听过呢啊，说明还听得挺认真。没错，这个麦卢卡蜂蜜，它就来自新西兰的国宝级的营养保健品。啊，
1: 嗯，
0: 在这个新西兰还有英国呀，非常受欢迎，日常家里头就当一种食品来吃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还好啊。同样是蜂蜜，但这个麦卢卡蜂蜜它里面还有一种独特的物质，叫什么呢？毒麦素啊，毒麦素，它能够杀掉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致病菌，不好的细菌它能够杀死了，而且还能什么呢？
1: 嗯、
0: 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能够再生，润肠啊，通便的效果特别好，见效还快，一般人第一次用的话排便顺畅的情况了。最主要我刚才说了一再强调，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危害性，没有依赖性，是吧？像你母亲85岁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还用什么小粉丸啊？那是药物，危害太大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就让你母亲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行，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老太太这个体格还好了，啊，免疫力都提高了啊，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给我母亲用上麦卢卡蜂蜜吧。
0: 对，
1: 直接在这买就可以是吗？
0: 哎呦，现在啊，你得等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现在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新西兰当地啊，现在这个供货商啊，因为它是常年给我们供货的，现在呢是处在一种断货的状态啊，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啊，你这样吧，你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一旦有货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别客气、
1: 啊、我马上联系一下、
0: 啊、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您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2: 妈呀！
1: 王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还是当初那个把我吻醒的王子吗？你现在怎么那么胖啊？心眼还那么小，就那么一丢丢。
2: 妈呀！别闹了，宝贝儿。
1: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说妈呀，一天到晚的都说妈呀。
2: 不是，那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我定下的规矩，我让所有的侍卫都距离你一米开外，这是为了保护你，宝贝儿。
1: 保护我，宝贝儿，保护我。
2: 是啊，
1: 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
3: 别再逼我了。
2: 为了你，
1: 宝贝儿，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哎呀，你看，侍卫队长到，干什么呢？
4: 王子殿下，
2: 前两天我让你查公主的闺房，你给我查到什么东西没有？
4: 殿下，我在公主的房间里找到一双43号的鞋。
2: 43号男人的鞋。你脚多大号？
4: 43的。
2: 把鞋脱了。
4: 殿下，
2: 脱了。
4: 是。殿下。
2: 不是你的，穿什么？闻闻那个。
4: 什么？
2: 闻。记住了吗？
4: 那没有。
2: 记住了，
4: 记住了。
2: 给我找出来！侍卫队集合！所有人听我口令，脱鞋。好，正步分解动作，一，停。
4: 不是，不是。
2: 有没有？
4: 没有，殿下。
2: 废物，你再给我闻一遍。
4: 殿下，扛不住了。
2: 行行，撤撤撤！
5: 侍卫队，泰山 ，pub， 走。
2: 魔镜，我有问题要问你，魔镜。
6: 到哈尔滨的火车票没有了。
2: 我问你正经事儿，魔镜，正经事儿。
6: 飞机票也没有了。
2: 魔镜，你正经一点好不好？我有事儿。
6: 说吧，有没有硬座啊？
2: 开玩笑，开玩笑的。快说，
7: 刚才我的侍卫在公主的闺房发现了一只鞋。
8: 多大号的？
2: 43号。
8: 臭不臭？
2: 臭。
8: 你多大号脚？
2: 43号。
8: 你什么脚？
2: 汗脚。哦，是我的。魔镜还有问题，魔镜。
7: 就是，我怀疑，公主好像外面，她有人了。
2: 你告诉我，她外面有没有人？
6: 那你想想，
2: 想想，
6: 她有没有什么老朋友？
2: 老朋友，
6: 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2: 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6: 七个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2: 七个异性。哦，葫芦，
6: 小矮人儿
2: 啊！我早就知道是小矮人儿，我知道，知道，知道啊！
6: 行，我告诉你啊，嗯，去小矮人的家里，
2: 家里
6: 去找一个，
2: 找一个
6: 绿色的，
2: 绿色
6: 像帽子的小盒子哦，
2: 然后我给他戴上，
6: 打开它。

0: 以后抽到我的脑袋上。哎，
1: 怎么了？
2: 打开它，一切都清楚了。
1: 啊，绿色小盒子，里边有证据。
2: 哼，好。
1: 绿色小盒子，
3: 王子。啊，
2: 宝贝儿。
3: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2: 告别？
3: 我想出去散散心。
2: 不行，你除了这个宫殿你哪儿都不许去。
3: 至于吗？我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出去散个心，你至于这样吗？
0: 你出去找小爱人散个心，那我该怎么样啊？你想开心一点是不是？我得唱着歌送你走，对不对？好，我都唱着歌好不好？这回你开心了吧？
2: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啷个哩个哩个隆啊，乖乖隆的咚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1: 啷个哩个隆啊。里个里拉个咚，巴里滴，
3: 巴里滴滴咚，巴
1: 里里里拉拉，滴里滴拉哒，滴
2: 滴滴。好看，
1: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呀。
0: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让知道公主的一举一动，所以这次任务我必须亲自去。
2: 把衣服脱了给我。
4: 我脱了，
0: 脱了，脱了！我要你衣服，我要扮成侍卫，脱了，快点！啊！
3: 哎，你是谁啊？
0: 侍卫啊！
3: 新来的？啊，
0: 负责您的生命安全。
3: Hello。
0: 哎，公主，哎，哎，男孩别伸手，我看男的谁敢伸手？坐那儿。
3: 啊，我的男神！
0: 这男人最起码你距离十米。
3: 郭老师，
0: 这随便，这无所谓。
3: 啊啊，有点无聊了。
0: 哎呦，真寒碜。
1: 谁啊？
3: 呀，
1: 白雪妹妹。
3: 哥哥。哎呦，
1: 干什么？你是谁？
3: 干嘛呀你？
0: 我是谁？我是侍卫啊，王子交代让我贴身保护您啊。
3: 起开，
0: 我走开。哦对，我走开，我走开。
1: 好了，白雪妹妹，来。
3: 我们不要影响心情。
1: 对，来坐。好久不见了，
3: 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啊！哎呦，
1: 我靠，我也好想你啊！哎呦，
0: 我就是个侍卫，你们聊你们的。
3: 矮人哥哥，嗯，你怎么变得我一点都不认得了？
1: 我怎么了？
3: 你现在怎么那么大了？你还又高又帅，你还英俊潇洒了呢！
0: 我，
3: 你要干嘛？
0: 我不知道，我要找点活干。哼，
1: 来，公主，你看看这里，是不是还是你熟悉的样子？
3: 是啊，一切都好熟悉啊。哦，
1: 对了，还有这个床，你还记得吗？你睡过这张床？
3: 是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1: 公主，你说，是宫殿里的床舒服呢，还是我的床舒服呀？
3: 我还是觉得这张床睡得最踏实。
0: 好，这张床睡得踏实是吧？那你就给我接着睡这张床，不要再回宫殿。
3: 闭嘴！
0: 我闭嘴，你闭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3: 是
0: 朝三暮四，太过分了你！我现在回去立刻叫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你等着。哎，啊、
1: 哎，怎么了？哎呀，怎么？气晕了呢，哎呀，你快躺在这儿，躺在这儿，哎呀，你怎么弄的呀？我把这个枕头我给你弄好。
5: 采蘑菇的小姑娘，
6: 陪着一个小烛光。你俩干啥呢？搁床上？
1: 没有没有，你误会了，你误会了。刚才公主。
6: 不想听。
3: 爱人哥哥。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我扶你起来，你跟他解释解释。
1: 王子来了，我来了，管啥用？
0: 不是，你们都误会了，你误会了，不是那样的。刚才公主她晕倒了。
2: 不听，我不听。
0: 你们俩听我跟你俩解释。
2: 不行，都闹成这样了，解释什么呀？
3: 你是谁呀？
2: 我是床上这个女人的老爷们儿。你呢？
3: 我是床上那男的的老娘们儿啊。
2: 我听我一个朋友说你家有个绿盒，说是像帽子。
3: 弟弟，姐姐给你找。
2: 姐有这盒？
3: 有。
2: 等死吧，
0: 干嘛？
2: 等死吧，你俩。
3: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打扫卫生，他连碰都不让我碰。
2: 姐姐，现在你明白了吗？不让碰，这绿帽子我就得戴上了，我就。
3: 弟弟呀，这绿帽子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呀，也是姐姐的呀。
2: 好过，
3: 弟弟，咱俩今天就把它砸了。
0: 好，
2: 别动。
3: 啊，哎呀，看看没有？
2: 天哪，这还留着？
3: 毒死人的！
0: 什么毒死人啊？这个苹果是我用来封印巫师的。哦，
4: 被封印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现在。也让你们感受一下被封印的感觉。
3: 啊！怎么回事？
0: 放我出去！我就说了不能动那个苹果吗？
3: 谁知道是这个？你搁绿帽子里边！
4: 这个毒苹果是世界上唯一的毒苹果。当初我想毒死你，却没有成功。但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了。这个苹果，你们谁先吃啊？
3: 我吃，
0: 我先吃。
3: 你让他们吃，
0: 给我吃，
3: 给我吃，
0: 给我吃，
3: 给我吃。
4: 太吵了。这样，当初这第一口啊，就是公主你吃的，那这第二口，也就交给你了。嗯嗯。

0: 矮人哥哥，你一定要好好的。嗯，嫂子，你们一定要幸福，因为这个毒苹果，让我有机会和你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挺庆幸的，我能拿到这个苹果，我终于可以为大家做点事儿了。
1: 王子现在天天都在猜疑公主，公主现在可不开心了。那咱得帮帮她呀，巫师。
2: 哎，那这么好的事儿也得带上我一个呀。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王子，我用封印封住了你，而你却用你的猜疑封住了公主。如果你以后不会再猜疑她，那么就用你的吻再吻醒你的公主吧。

0: 不起。
1: 王子再次吻醒了公主，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他就放炮了，这都啊，非常的感谢，
3: 要不然来雷劈你了，
2: 要不再放一声吧。非常感谢啊，这么大的雨，这么多好朋友啊，我们一起欢聚在北京展览馆。嗯，这两天呢好事也是不断。嗯，这两天在这个地方好像都有演出。哎啊，昨天呢是第一个烈士日。
3: 嗯，真的，
2: 让我们永远缅怀先去的先烈。今天是11月1新中国的开张的日子。嗯，65年了啊，我们一起纪念祖国的伟大生日。哎，其实说相声在台上就是给您聊聊天。嗯，您看刚才呀，啊，开场专门设计的这华阴老腔。
3: 对，
2: 我特别喜欢老腔。
3: 是吗？
2: 真格的啊。在陕西我们也经常听。嗯，听着有豪迈，有劲头。
3: 对，
2: 后边还有两个漂亮的风骚蛋，刀马蛋呐，给我们把这个道具也给我们摆得踏踏实实，
3: 把桌子抬上来，
2: 哎，特别好，感谢他们。嗯，这节目一场接一场，我们就算是开张了。
3: 我们开开门。
2: 您看啊，这个好多的这个相声演员走上台来，都自我介绍，
3: 说一说，
2: 这是行里的规矩。嗯，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叫苗阜，
3: 哎，对，
2: 他叫王生，
3: 哎，我。
2: 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也是数年的光景了，
3: 7年了。
2: 很多老观众知道，我们俩是七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
3: 好朋友。
2: 我们俩是同川孩子。
3: 对，
2: 这个同川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
3: 不熟悉，
2: 在陕西版图的正中间。嗯，在西安朝北一点啊。我要说铜川人呢，您可能不了解，
3: 不熟悉。
2: 铜川也出过不少的名人，
3: 您介绍介绍吧。
2: 药王孙思邈，
3: 哦，
2: 铜川人。
3: 是。
2: 书圣柳公权，嗯，铜川人。
3: 哦，
2: 孟姜女，
3: 这个
2: 铜川人
3: 啊。
2: 苗阜，铜川人。
3: 你跟那死丈夫的在一块儿呢？
2: 怎么叫跟死丈夫的在一块儿？
3: 孟姜女跟你挨着吗？
2: 不是，都是铜川人吗？
3: 那你把你摘出来说。
2: 我们就是那个小地方一块儿长起来的。啊，小时候两个人就一起快乐的玩耍。
3: 哎，我们
2: 在一个大院。嗯，我是我们院儿童游戏队的队长，王老师是副队长，哎，兼队员。
3: 那个时期啊，马一共就俩人，还有个兼职。
2: 我就说俩人了吗？
3: 你这啊，
2: 又是副队长还是队员？
3: 我就说咱俩玩
2: 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啊。小时候很多东西都跟不上人家。
3: 哦，
2: 跟不上人家，脑子快，反应快，
3: 没有没有，
2: 跟一休似的。现在也像啊，大光头，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头了驴。
3: 还有偷驴的词儿，这
2: 日文我懂得不太多，最多就俩词儿。
3: 别介绍了，我知道了。
2: 就这感觉呀，小人就聪明。嗯，哎，我们在一块儿的感情可以用一个过去这个成语来形容啊。
3: 哪个呢？
2: 我们俩是这个抹泥之交。过去来说，这个抹。
3: 杨老师，抹泥之交。
2: 抹泥。
3: 抹泥。
2: 抹泥。
3: 怎么个抹泥呀？
2: 咱俩是抹泥吗？
3: 人都抹泥嘛。
2: 小时候一块儿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一块玩去，对不对？
3: 到底穿的什么呀？这
2: 走大街上啊，大街上玩耍，因为他那时候裤子上毛还挺长，还扎着辫子，你说这
3: 话？笑话吗？
2: 一起拉着一起玩耍，嗯，走着走着，忽然间，嗯，看见了一滩稀土，哎呀，我一看，
3: 稀土是一个
2: 稀松的土，哎呦，哇，我一看这就可以快乐的玩耍了。
3: 玩
2: 撕拉我就拽到尿不湿，
3: 什么动静这是？
2: 稀土就变了稀泥了。二一看这个口罩就拽摘了，抹泥之交啊！现在都不敢刮风下雨，今天下雨了我。又有味儿了，
3: 什么味儿？您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2: 就是说，也给大家介绍咱们的生活，
3: 哪有这事儿去？
2: 慢慢长大了，嗯，生活境遇就大不相同了。
3: 有什么区别？
2: 我那时候学习不是太好，
3: 我也不怎么样。
2: 我的母亲呢，在铁路工作，嗯，就把我送到了一个铁路技术学院去。

0: 上学
1: 啊，宝鸡铁路院校。
0: 哎，那时候上学还带工资
2: 哦，
0: 就算是有了一份工作
1: 哦，你有收入了，
0: 几年下来攒了一点钱，
1: 不错。
0: 哎，王老师不一样，
1: 我
0: 人家生活规矩，还是从这个初中、高中，哎，后来家人借了钱送他上大学，
1: 没借多少，
0: 哎，送上大学，
1: 嗯，
0: 好家伙，毕业之后，
1: 嗯，
0: 我们一块儿说相声。这就是属于啊人生，
1: 我这算赔了吧？
0: 怎么就
1: 您那儿攒着钱，我这儿借着钱，凑着一块说相声
0: 呢？那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我还赔好些钱呢！我
0: 这你看站到这儿啊，五粮液酒往这一摆，里头有假酒真酒一样吗？
1: 看不大出来。
0: 我是没有太大能耐，
1: 嗯，
0: 人家这学习那是白学的嘛，
1: 不是？
0: 好家伙，那都真能耐灌在自己的腹内，
1: 灌在腹内，
0: 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都灌满了。好。

0: 肚子，人家
1: 那我是个标本呢，我是。
0: 我说知识灌满了，好家伙，您这里头人家当时学中文历史啊，这东西都不敢动啊，全是历史，全是那玩意儿。
1: 您怎么越说越玄乎呢？这话
0: 这真格的啊，真格的。我们在后台一聊，黄石老师的典故，咔嚓咔嚓咔嚓的。你看这肚子里啊，秦史、明史、元史、晋史，这片五胡乱华，这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好家伙，也向人家学习。
1: 您见过往出哕历史的吗？
0: 这是一种形容，就您好比你是那样，
1: 不要形容的这么恶心。
0: 哎，学习特别好，我现在得向人多学习。
1: 您，
0: 我也多看看书，
1: 这个好。
0: 当然了，有些人看书啊，掌握这个营养，掌握知识就快，
1: 快。
0: 哎，咱不能这个死读书，
1: 哦、
0: 读死书，
1: 活学
0: 读书死，咱就活学活用。
1: 嗯，
0: 你看我就在这儿活学活用。
1: 您怎么呢？
0: 最近我就在研究一本特别高深的书籍。
1: 什么著作？
0: 《封神榜》。好家伙，当年施耐庵先生把《封神榜》写出来，整个风靡了啊文学界。
1: 你可能买着盗版书了。
0: 我哪里买到盗版书了？
1: 《封神演义》哪是施耐庵写？
0: 不是有句话吗？
1: 啊，
0: 耐庵一夜写《封神》，有这话吗？
1: 嗨，这是以讹传讹了。《封神榜》的作者，《封神演义》的作者叫许仲林。
0: 哦。想起来这些，许仲林我认识
1: 啊，
0: 我知道这个人物。他的父亲在杭州开了一个药店，叫保安堂。他的母亲呢，
1: 您说这人叫许世林，他爹叫许仙，
0: 娘叫白素贞呢。
1: 对，
0: 你对对，
1: 不是，不是，
0: 许世林是老大。重吗？不，伯仲叔季，老二就是仲，许仲林，这都是哈数，你开玩笑？
1: 怪不得能写《封神演义》呢，
0: 这个神经跳跃性多强啊！
1: 白蛇的儿子，
0: 哎，了不得！你看人家写的东西，从鸿沟老祖，
1: 谁？
0: 鸿沟老祖，
1: 鸿钧老祖，鸿沟老祖可就过不去了。
0: 你看没说话，人都哕出来一句话来了。历史掌握太多了，
1: 真难听。
0: 叫鸿钧老祖，
1: 嗯，
0: 鸿钧老祖当年是个蚯蚓，
1: 对，
0: 混沌初开呀、啊。
1: 谁告诉你的？
0: 我查了史料
1: 啊，
0: 混沌初开啊，
1: 嗯、
0: 万物都死绝了，就
1: 混沌初开，不应该万物萌发吗？
0: 对，当时有大灾难，
1: 哦，
0: 大灾难啊，都死绝了啊，就这个鸿沟君。鸿钧老祖一条蚯蚓活了下来，后来修炼成仙，收了仨弟子，
1: 嗯，
0: 太上老君，
1: 对，
0: 元始天尊，
1: 嗯，
0: 还有谁？通天教主，
1: 想起来了，
0: 收了仨啊，
1: 嗯，
0: 这都有研究啊，
1: 三个弟子，
0: 后来老头鸿钧老祖说，我这有一兜子仙丹，
1: 一兜子仙丹
0: 啊。你们弄点神仙，要不咱这太寂寞，就咱四个刚够一桌打牌。你再弄点过来，咱们热闹热闹。
1: 干嘛呀？
0: 你这一个仙丹啊，一个仙丹就成一个神仙，里面有一万颗，太上老君拿出一颗就收一徒，就收一徒，
1: 就收了一个徒。
0: 哎，元始天尊拿了16颗，
1: 嗯，
0: 16颗没错吧、嗯？
1: 对对对，
0: 12真人加上姜子牙、云中鹤、申公豹，人家都加一块。
1: 云中鹤，
0: 那谁呀、啊？
1: 没有南海恶神吗？段誉。都算
0: 我就知道乔峰、
1: 哎、哪有云中鹤呀、啊、
0: 就这些人吧
1: 玉虚宫门下12大弟子
0: 好家伙弄完了通天教主一看我这还有9000多个
1: 哎呦好上头
0: 怎么办、啊、撒浆下去好家伙
1: 撒
0: 鱼鳖虾精珊瑚海怪这都成了精了
1: 都成了仙了
0: 都成了精灵了
1: 啊、
0: 这就看这个书
1: 哎、这
0: 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整个这个世间万象啊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
1: 是吧
0: 这是咱们中国的
1: 嗯
0: 然后国外也是一样
1: 这您也了解
0: 国外叫星座星什么星座对吧有这个星座、
1: 嗯、
0: 各种座啊我都研究这个
1: 嗯
0: 我发现这个星座跟咱们中国的历史也能通到一块
1: 儿。哦
0: 哦我最近正在研究啊
1: 您介绍
0: 您就比如说
1: 嗯
0: 我就发现

0: 一冲动，你
1: 长痦子就埋了。那要下嘴皮长的话，不得五马分尸？
0: 什么叫五马分尸？你
1: 不是你这儿有个瘸子好拴知道吗？
0: 我哪有瘸子？
1: 什么玩意儿就埋了呀？
0: 你就是那秦始皇不喜欢你报仇，我就这么个意思，一冲动埋了埋了埋了，少了少了少了，性格。
2: 孔子，至圣先师，巨蟹座。
1: 这个为什么？
0: 温温尔雅，特别细致。
1: 您看看，
0: 哎，适合当老师。但是也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哎，叨叨。
1: 嘴比较死。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身边有巨蟹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早上叨，中午叨，晚上叨，半夜叨，叨叨叨叨叨叨。
1: 这不应该是巨蟹呢？
0: 是啊，
1: 这是个母鸡呀，这是。
0: 什么叫母鸡？
1: 叨叨叨叨叨叨，就来这。
0: 天天给学生说，你他那手底下的人，好家伙，三千弟子，七十二寒人，
1: 闲人。
0: 一个一个。
1: 不不不不不，闲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0: 我就带着，带好了，好家伙，就教这个，教不了啊，好家伙。活着时候不敢惹他，不敢惹他。死了之后，弟子们给他写本书，《论语》。
1: 对对对，
0: 《论语》车轱辘话来回说呀。这就是分析出来的，
1: 哪个轮呢？
0: 离咱不远，清末。
1: 清末，
0: 清末
1: 哪位？
0: 清朝不是离咱不远吗？清末一坐着，从这个最后叫宣统皇帝，
1: 对，
0: 把他往上倒，
1: 哪位？
0: 他的老祖。
1: 老
0: 顺治皇帝
1: 啊，顺治皇爷头一位，
0: 射手座，
3: 这又何以见得呢？
0: 性格放荡不羁，还随意。皇上当好好的，好家伙，当和尚去了，
1: 五台山出家。
0: 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
1: 二一句啊。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这句啊，我听懂了。头一句那个山西话你怎么唱的？
0: 这哪是，这是越南话。
1: 什么口音呢？
0: 这是粤语。我这都分析过了，你知道吗？我都分析过。孙悟空，
1: 齐天大圣，
0: 射手座，
1: 他也射手座。
0: 花果山好好待往不当，非要去当和尚。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哪怕你给我念那紧箍咒呢？这都是我研究出成果。
1: 这证明佛门广大。
0: 啥和尚？射手座。
1: 感情除了唐僧那几位都是射手座。
0: 唐僧我还没有研究出来。
1: 您要说西游的情何以堪？这玩意儿，
0: 这就慢慢研究。不光人物有性格，国家也有性格。
1: 国家？
0: 哎，
1: 这不是具体每个人了，
0: 你国家都有性格，拿星座你都能照耀下来。
1: 你给说说，你给说说。
0: 哎，您比如说，您比如说，我就说那哪儿？
1: 哪儿？
0: 韩国。
1: 啊，韩国，大韩民国，
0: 韩国。狮子座。狮子座啊，整个态度恶劲恶劲都是恶劲。如来佛祖韩国人，孔子韩国人，孙悟空还是韩国。孙悟空这个还套点谱，他拿个棒子。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好家伙，你这是没办法。

0: 了，人家有名字，别这么说。
1: 好家伙，那个绝对权威，老百姓都那么的支持
0: 崇敬他。
1: 哎，你看太阳宫门口拉那横幅，
0: 嗯，
1: 谁要不服金棒子，当头就给一棒子。拉的横幅，
0: 哎呀，这太阳宫门口还有鼠来宝啊，这玩意
1: 儿。研究嘛，研究嘛，
0: 还有这词儿。
1: 好家伙，不光这个啊，
0: 嗯，
1: 还研究啊，俄罗斯。
0: 俄罗斯
1: 什么性格？
0: 嗯，
1: 双子座。
2: 这怎么讲呢？
1: 双面性格。
0: 嗯，
1: 哎，双面性格啊，双面性格
0: 怎么个双面？
1: 你看，喜欢交往，喜欢外交，
0: 嗯，
1: 哪国家一打仗他就开始斡旋，
0: 哦，给人
1: 哈了哨，不要打仗，打的是人民的财产，打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
0: 好，
1: 一定要安全，
0: 好，
1: 和平，
0: 哎，
1: 橄榄枝叼上，这是白天，
0: 晚上呢？
1: 哈了哨，要导弹吗？
0: 坦克要不要？
1: 来来来来，我们搬家躺着去。
0: 怎么还能打折这个女的？这是
1: 就研究这些个东西。
0: 你听说你看见的这都是？
1: 我这最早我研究这个东西啊，是跟他媳妇一块研究。各位真格的啊，我们是正常。
0: 研究星座也有双修啊。
1: 有吗？
0: 有什么呀？怎么得跟我媳妇儿一块儿研究的？
1: 他媳妇儿，各位您是不知道，他媳妇儿特别喜欢研究星座。
0: 哎，对，他是讲究这个，
1: 有这个讲究吧？特别喜欢星座。
0: 当初我们俩就因为这个还发生点。
1: 他跟他媳妇俩人，人家长得特别像。您看王老师，真格的，这是王老师有头发特别漂亮，有头发。他媳妇儿也有头发，齐腮的短发，扎好啊，齐腮。
0: 这什么词儿？齐耳的短发。
1: 比耳长一点，齐腮的短发，
0: 那也叫齐耳短发。
1: 哎，还烫个卷儿，咔咔就拉回去了。
0: 我媳妇是个法官，
1: 烫个卷儿，
0: 哪有短发还烫个卷儿？
1: 烫个卷儿好看，你可以拉直。
0: 你没看过 TVB 吗？这玩意儿都，
1: 你可以拉直。你看马克思那胡子，咔这哎呀，这拉直特别漂亮，哎，特别漂亮啊，面部也清秀。你看王老师，而且最大特点啊，你看王老师脸上长个痦子，
0: 嗯，
1: 他媳妇痦子上长个脸，好，这是夫妻相，
0: 痦子上长个脸，您说是后台大秦，跟我媳妇不爱他，
1: 好家伙，特别的漂亮，
0: 都黑通透了那玩意儿，
1: 他媳妇就喜欢研究这个，
0: 哎，我媳妇星座迷，
1: 星座迷都迷成啥样子，在这儿天天看运势。上升星座，
0: 哎，
1: 星盘，
0: 嗯，
1: 哎呦，我们这个书都快翻烂，嗯，他媳妇有时候还给我教啊，就说我俩视频，哎呦呵，
0: 给他关了，
1: 怎么着了？
0: 你发个微信了不起了，还视频？
1: 我们俩视频就还没有微信。
0: 哦，那你认识他比我早。
1: 我们是在陌陌上认识。
0: 哎呀。
1: 早期开玩笑，开玩笑，关系很好，一块儿研究。
0: 嗯、
1: 他媳妇儿迷成什么样子？
0: 嗯、
1: 迷成什么样子了、啊？据说上班，
0: 嗯，
1: 自说去上班，打电话，打电话，喂，今天给我对桌的这位叫一下，一过来，你是白羊座的吗？
0: 一冲动，
1: 不是
0: 最好，
1: 请假，我今天不去。
0: 哎，这怎么意思？
1: 查星盘，今天和白羊座对盘。
0: 哦，
1: 好家伙，上大街
0: 啊、
1: 嗯，买菜，阿姨是狮子做的吗？老太太捧着腊肠，不是，
0: 嗯，
1: 大肉做的。
0: 问你原料了吗？
1: 就是这种性格，
0: 什么呀？这都是
1: 好家伙，每天跟王胜家还聊天，聊着王胜不爱听这。王生了解的人家是传统，你刚刚一说鸿沟，人家立马给我指证是鸿钧老祖，
0: 哎，
1: 对不对？懂得多，
0: 对星座这个真不成。
1: 他对传统文化是了解，对星座不行，
0: 知道。
1: 他媳妇不行，天天拉着他，你给我看星盘，你给我看这看那的。
0: 嗯。
1: 后来王生逼得实在没办法，
0: 嗯、
1: 找一小话头嘛，跟那小话头，
0: 嗯、
1: 我聊聊天，把他
0: 这个好沟通。
1: 他媳妇巨蟹座，叨叨叨，没办法，叨的不停，得了，我给你这样吧，我给你排排，我给你聊点跟就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哎，你说。这里边有处女座的，有处男座的。他媳妇一听这个，
0: 是个问题，
1: 兴趣来了啊！
0: 嗯，
1: 你要说这个，你问别人，别人不一定知道啊。
0: 您知道？
1: 你要问我知道。
0: 怎么？
1: 原来是有的，
0: 嗯，
1: 原来就叫处男座，后来改了名字了，
0: 叫
1: 射手座。

0: 寻你媳妇聊天吗？
1: 谁跟谁聊天？
0: 那天又上街了，
1: 嗯，
0: 那天又上街了。好家伙，走大街之上啊，走累了。您穿那个恨天高，各位，
1: 你就说高跟鞋，
0: 我就这意思啊。高跟鞋走路崴呀、啊，他媳妇又不老实，咔嚓咔嚓走着走着崴呀、啊。穿的衣服特别时尚，两根鞋带配个手绢。好家伙，底下
1: 真凉快，
0: 底下是个低腰的棉裆裤。
1: 稍等，低腰怎么还棉裆裤？
0: 没裆啊，
1: 那不就是裙子吗？
0: 可能叫裙子，我不懂，我没穿过这个啊，
1: 那就叫裙子，
0: 我不太清楚啊，没穿过这个啊，特别漂亮，网状的丝袜，叫渔网袜吧。好家伙，这三个洞，啪啪，
1: 那不叫渔网袜，那是袜子坏了。
0: 反正特别的时尚啊，
1: 嗯，
0: 手里拎着小包，哭泣的包，哭泣的包，手里拿着拉妹的化妆品、
1: 嗯、
0: 走大街上走，
1: 我媳妇
0: 咔嚓走，咔嚓，实在是您都受不了了，
1: 嗯，
0: 坐个车吧，
1: 打个车吧，
0: 打个车吧，
1: 嗯，
0: waiter，
1: 哪儿叫 waiter 呀、啊、
0: 叫什么来着？
1: taxi
0: please stop Please stop，
1: 不用喊，有手势就行。
0: 好家伙，出租车全是空车，都不停啊，呲拉一个，呲拉一个，呲拉一个，
1: 不停是怎么？
0: 后来听说有这个滴滴打车，
1: 哦，
0: 人都预定，
1: 嗯，
0: 好不容易拦住一个，呲拉
1: 停住了。
0: 好家伙，窗户摇下来，
1: 嗯，
0: 怎么着，姐们？没事、
1: 啊，
0: 走吗？
1: 走不走？
0: 走啊，
1: 嗯，
0: 走吧。
1: 啊？
0: 你有病，我有病、啊。不是，我就问你走不走啊？
1: 上车，
0: 上车，上车，赶紧上车。
1: 哎。
0: 一脚都快迈上去，这又退回来了。
1: 怎么，
0: 大哥？
1: 嗯，
0: 是处女座的吗？
1: 得看看星盘。
0: 这大哥一听吓一跳，
1: 嗯，
0: 把烟拿出来
1: 抽上了。
0: 我倒无所谓。
1: 嗨。
2: 肯定把我外甥女的生日宴办得漂漂亮亮的，你就放心吧啊，媳妇儿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老公，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就位，
2: 啊、
3: 只要你一发话，立马行动。
2: 太棒了，姐夫，
3: 姐夫，
4: 哎，
3: 姐夫，
4: 你们咋来了呢？
2: 你这话说的，朵朵过生日，我俩能不来吗？
3: 啊，那饭准备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鸡鸭鱼肉全都有。
2: 哎呀，你这准备得太 low 了，这个大白萝卜杵着什么意思？这是个什么菜呀、啊？这是
4: 雷峰塔呀，许仙与白娘子。
2: 雷峰塔
4: 啊，
2: 你雕的
4: 啊？
2: 塔底下得有蛇吧？
4: 对呀、啊。
2: 蛇呢？
4: 蛇太贵买不起，我买了10根泥鳅把它连起来了。

0: 刚转了这个新学校，新学校的家长都是什么档次，我姐姐跟我说了，孩子过生日，这家长们有的请中餐，有的请西餐，还有的家长请吃海鲜，
1: 对，
0: 到了咱家请人吃许仙。
2: 姐夫，你以为现在这孩子过生日就是过生日啊？那孩子家长不得陪着一块儿来呀、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新同学第一次来咱们家，咱们得通过这次生日让朵朵在新同学当中建立起强大的自信，只要有了这份自信，将来孩子长大了不是迪丽热巴就是古力娜扎，反之不是奇里夸嚓就是稀里哗啦。
1: 说得对，这样我马上再炒一盘土豆丝。
0: 你炒什么土豆丝啊？合着刚才我俩白说了。哎呀，上人儿。

0: 他也算不知给吧。
1: 稍等，赶稍等。
0: 管教哦，马后哦，我比你好些哦，怎么八股哦，就算到一句哦，告诉的哦，六个神经哦，结婚的哦，一个黄酒哦叫吹羊。哦，别的蛮好。哦，他鼓没问题。哦，小妹唱一首。哦，屋里。哦，屋里。哦，屋里看。哦，看屋里。哦，远离屋里。哦，屋里远离。有这样打。很敢说打。阿姑，阿妹你们两个好单独，我一往八姑，就胳膊缠腰，我撒马结发三斤，啊，就是在西时候要被保姆带来的，啊，不扎眼睛，啊，就干不出话，一扎眼睛。啊就来蜜的啊昨天山里也记得呼我一报警啊就不接不到喂小王对吧我来了进屋头来了到哪里哎呀急死人不阿爸哎呦咋懒都不来逼他好喂我擦过不行吗小伙在镇子你们听我言我把那几个的新冠先你们谈一谈我们谈的要咋自己冒黑夜眼看着那火苗子这死的万三层啊哎谁不说我们小伙的好啊嘚呀呀呀你们要是在不来我们可就我们可就还有不来逼的喂你们不来说的他无道少夸的他屁股的少狠的飞得很少走死的
2: 你快出你没把我憋死好大家开心一下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